0: 协同育人，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活动伊始，教师志愿者介绍了剪纸艺术的历史和文化意义，随后通过现场演示和手把手教学，让社区居民体验剪纸的乐趣。在学校党支部的精心组织下，全体志愿者教师积极践行志愿服务文明实践精神，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北镇文明城市建设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0: 营商环境优，百姓受益。
1: 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2: 离得更近。

0: 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市，
1: 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
0: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生态文明在锦州专栏今天播出，山野水岸他们用坚守筑牢城市生态
0: 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我市地处辽西走廊，坐拥辽河口滨海湿地，依雾灵山山林、小凌河、女儿河水网等多样生态空间，栖息着大宝、黑嘴鸥、震旦鸦雀等珍稀鸟类，生长着野大豆、怪柳等特色。
2: 作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锦州志愿者联盟负责人，观测候鸟、记录物种动态是他不变的日常。无论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他都会准时前往湿地点位，细致观察候鸟栖息迁徙状态，认真记录物种数量
3: 的栖息地。而这块栖息地的保护啊，是有非常重要的生态意义和生态价值的，而这些生态意义、这些生态价值，实际上就是我们这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2: 深山密林里，基层护林员胡庆平数十年植被，默默守住锦州的生态底线，让广袤山林始终保持着自然生机。
4: 多年来，我坚持每日巡山，走遍辖区每一处林处。紧盯森林防火，管那个支援管物和野生动物的保护各项工作。
2: 负于野生动物救助的锦州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员工楚特，用爱心为受伤生灵撑起保护伞。每当接到受伤野生动物的求助信息，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小心翼翼开展救治，悉心照料调养，待动物恢复健康，再选民护生的强大力量。正是这股温暖的力量，让我市山水长青，生灵安然，持续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篇章。
0: 日前，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携手北京大学学生、辽宁文化与发展交流协会，开展
5: 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汗水以及智慧。期待有一天，我们也能够真正扎根这片深深的热土，为东北的振兴添砖加瓦，让青春在家乡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6: 以前在学校总能看见其他地区的知名企业来校招或者宣讲，
7: 正是东北制造业突围向上的缩影。衷心期望各位北大学子心系故土，深耕实业，把专业所长融入辽宁产业革新，期待更多产学研项目深度协作落地生根，让人才活力、产业动能双向并发，共
1: 投诚起义。有的则将人员与装备物资清点好，以待我军接收。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及其他高级官员等，也于当日在城内大西门里市河工银行放下武器投降。11月2日，我军工程指挥独立第二师向营口市内发起猛烈攻击，在歼灭市区的国民党军后，东北野战军迅速用炮火击毁20多艘外逃的运兵舰船，歼灭国民党军官兵3000余人，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1.4万人，营口解放。
0: 日里，挺拔骨骼、健康口腔、阳光心理五大健康重点，持续完善防、筛、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条。为保障体检高效精准开展，市妇婴医院、妇幼保健院抽调机关职能科室人员，配合完成数据录入等辅助工作。
8: 讲誓词，铮铮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大会宣读表彰决定与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名单，现场依次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先进党委党总支。

0: 及党龄50载老党员代表颁奖。表彰
1: 旋律传承红色基因，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0: 音乐会融合合唱、京剧、钢琴独奏、男声纯唱、诗朗诵、歌舞等多元艺术形式，舞台光影流转，唱腔铿锵，琴声悠扬，诵读声振聋发聩。
2: 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么了？嗯，
1: 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白城，
3: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4: 心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在辽西走廊的咽喉，有一座物华天宝的城市锦州。这里是海上锦州的蓝海牧场，地上农业、农村、农民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革？摸清三农家底，把脉时代进程。根据全国农业普查条例，2026年我们将迎来第四次全26年年度资料。这不仅是一次国情国力调查，更是锦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的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户以及乡镇人民政府。不论您是北镇种植葡萄的大户，还是黑山或国家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农产品，临海从事，
1: 这是我的证件。
0: 大国体检不仅依靠全市数千名基层普查员的脚步丈量往哪里去，普查内容涵盖农业生产条件、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农业新质生产力气安全到大食物观。我们关注农业的黑科技，看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传统农业。我们关注乡村的变迁，看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公共服务的提升。每一个数据都将汇聚成普查目的，我们将对您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严格保密。首周由市统计局牵头，联合市委宣传部、市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协同作战，这是一场

0: 多钱。
1: 报告司令员，六分军三营一连集合完毕，听指示。
2: 杀起。
1: 是。小心。
3: 好。
4: 在战场上受过伤的向前一步。当班长一年以上的向前一步。能来到我六分区的都是好小子，即使你不是

0: 把你练成好小子，咱们六分区啊，是处在对敌的第一线。你在这里，你呲泡尿都能呲到鬼子炕头上。在这儿当兵打仗，最是过瘾。我这儿就有个兵，他名叫陈二雷啊，厅长陈二雷。他一个人。
1: 就打死了70多个鬼子，而他当兵才8个月，70多个鬼子，怎么样成为陈二雷、陈三雷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训练。千难万难，不如训练难。你千苦万苦，不如训练苦。在战场上，情况啊，对你出现了只有一次。 在训练场上，你为了那一次，你就得练上1000次、1000次。陈二雷，他为什么能消灭那么多敌人呢？因为三营长，因为三营长把他练得死去活来的。从明天开始，三营长就要率领你们展开训练了。有信心没有？
2: 有。
1: 有信心没有？
3: 有。
4: 没事，活动身骨，当然身体，好得快。孟妙呢？嗯，
5: 我帮你推吗？嗯。哥，你慢点。哥。啊。
4: 那你为什么在这儿？
5: 鬼子呗。自从鬼子把合营城占了，娘就让我不要出门。我在家里憋了足足有1年多，都不敢见太阳。有一天。 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带了顶草帽出门了，可想到河边看看。刚一出门，一阵大风就把我草帽刮飞了。我抬头一看，天哪，两个鬼子就站在我面前，冲着我嘻嘻哈哈在那儿乐。我蠢样子，别提多恶心了。我吓坏了，拔腿就跑。那两个畜生就在我后面追，我哪跑得过？想了，那两个畜生就不得不回去集合了。
4: 我以为出事儿呢，可是这事儿把我爹娘吓坏了。听说那两个鬼子，已经盯上我们家了。我如果再来华阴城里住下去，早晚得被他们糟蹋不可。正好四叔进城给鬼子上供，就把我塞到麻袋里，带到这儿来了。现在好了，住在这儿安全多了。可是，我已经2年多没见过我爹娘了。
6: 想念我吧，
4: 想，夜里的时候想的更厉害。
6: 我也想家，只有我娘就不在了。不过我还有姐，我想我姐。

0: 死过几个鬼子？
1: 没数过，哎，差不多有100多个吧。
0: 天啊，这么多！
1: 这不算多。
0: 那往后替我干的那两个畜生，
1: 没问题，这包我身上。
0: 可你不认识他们俩呀？
1: 这好办啊，我把怀云城的鬼子通通干掉。
0: 你回了，而且最烦的是，他老给我挑团以上的。
1: 那是为什么？
0: 这都不懂啊？团长出门那是骑大马，警卫员都挎着驳壳枪，神气呗。

0: 二来你什么时候？
1: 去啊！什么？谁家的姑娘？
0: 我妹子荷花，宋叔的侄女。哎，模样长得可好看了，心又善良，哼，别提有多好了。
1: 是不是长得挺白的那个？
0: 啊，你哪知道？
1: 不是，那么好的人，你自己怎么不留着呀？
0: 那是妹子。再说了，那我妹子荷花，人家是淮县城里人，我哪能配得上人家？我在宋人家养伤，吃人家的，喝人家的，住人家的，那还想占人家侄女？那我不是成畜生了吗？
1: 哎，也有道理啊。
0: 我跟你说，宋叔的眼光那可高了，那给荷花说人家，团下人家都不考虑。
1: 可我现在还是个文书啊。
0: 你不一样啊。哎，别管是谁叫你第一眼的时候，那都觉得你不一样。你水平高，学问也高，哎，那家伙说起话来那比领导做报告都好听。你忘了你第一次和司令员去进庄的时候
1: 啊，
0: 那大家伙看你走路都说你是乡政委。我看这事啊，你早都得提拔。
1: 那当然了，咱们军分区机关就我和管理员，说是文书，其实干的那是政治部主任的活。哎，司令员还给我暗示过，说翰林的好好干，将来前途无量。啥叫前途无量？政治部主任呗。
0: 我还告诉你，等你当政治部主任了，那我妹子早就有主了，你赶紧先把我妹子耗上。
1: 行，那这两天我抽时间去看你。
0: 爹，你看我干什么？你看我妹子。
1: 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呢？
0: 啊，那意思就是表面是看我，其实是看我妹子。
1: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那么庸俗？
0: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到宋叔家里啊，你要勤快点
1: 啊，
0: 先砍柴提水，你得抢着干。
1: 那不行，我一砍柴手机起泡，挑水，战士们看了嘴都笑歪了。
0: 对，哎，没事，我替你干。
1: 哎，
0: 那你到宋叔家你干什么？
1: 我有我的优势。
0: 哎，我的枪。哈林，我说苗书记怎么挂了？
1: 啊？哦，新兵喜欢就摸了一下。
0: 算了，玩儿蛋。
1: 哎，干嘛呀？没有经过司令员同意，这武器不能拿走。
0: 对，那我这苗书记以后不能让别人碰了。
1: 我知道，这就是你媳妇儿吗？
0: 千万好，我枪谁都不能动。
1: 放心吧。
0: 哎，对了，把枪给我裹上。
1: 啊，好，
0: 记住。
1: 哎，行啊。
0: 听着。
1: 荷花儿。

0: 二雷，
1: 二雷，过来，走走走，妹呢？
0: 全在了。
1: 妹子，来，快，你看，翰林专门来看我呢。
0: 黄花妹子你好，
2: 你好，
0: 我姓吕，叫吕子清，
2: 请坐。
0: 哎，
1: 你不是
0: 好汉吗？

0: 啊，哎，累吧？
1: 不累。饿不饿？渴吗？
0: 渴。
2: 哎，那你坐，我也倒水去啊。
1: 哎，哥，这儿有水，我来倒。
2: 这屋子收拾的真干净。
0: 今天入暑真早啊。
1: 这才芒种。
0: 你们聊着，我给你砍柴去啊。
3: 哎。

0: 这叫派克。
1: 派克？
0: 啊，
1: 这不叫个笔吗？
0: 对呀，但它名字叫派克，世界名牌呢。
1: 哦，我知道了，我家的狗也不叫狗，它叫大黑。
0: 对对对，一个道理。
1: 翰林哥，
0: 啊，
1: 你这么年轻，眼熟就不好了？
0: 不是，我爷爷给我留下的，我一带上它就有灵感。哦，我跟人聊天的时候喜欢写点东西，什么散文啦、诗歌啦，有时候话没聊完，作品就出来了。
1: 你真有文化。
0: 哪里？

你看过我的作品吗？新四军爆头灯过我的作品。哦，回头我让顺溜带给你看吧。

0: 确的讲，地球不是圆的，它应该是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
1: 是乐哥，是你吗？快进来喝水。啊，
2: 是我，没事儿，这些茶呀不够，我得再砍了两捆。嘿，你们俩慢慢聊啊，慢慢聊。
0: 那太平洋在哪儿呢？我国的东部，可大可大了，地球上所有陆地加在一起都没它大。那么这个瓜达尔卡纳尔岛在什么位置呢？在太平洋的肚脐眼这个位置。
1: 瓜什么岛？
0: 瓜达尔卡纳尔岛。我跟你说，那场战斗激烈极了，美军损失惨重，日军也损失惨重，那个十几万的尸体啊，把岛上的每一寸土地都铺满了。
2: 看人这样知道真多，连地球是圆的都知道，还是椭圆的。哎，可是地球在哪儿？我怎么看不见？
0: 歌德，欧洲上个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可以说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
1: 和派克一样，名牌。
0: 派克，我跟你说，歌德比派克伟大多了。哎，你没看过他最伟大的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吗？我告诉你啊，我就是因为看了这本书才决定投身革命的。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因为这样才投身革命的。
1: 看本书就参加革命了？
0: 所以说嘛，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1: 这本书我没看过，它讲的什么？
0: 这本书是一部小说，应该说的就是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年轻的维特爱上了美丽的姑娘夏洛特，而夏洛特呢，却是凯斯特南的妻子，凯斯特南呢，却是维特最好的朋友。维特痛苦极了，痛苦的近乎于绝望。
1: 这男人怎么能爱上别人的媳妇儿？他这样不对吧？
0: 哎，你怎么能这么理解呢？你也不懂。我告诉你啊，他不光是写男女间的情爱，更重要的是，是对贵族阶级的憎恶，是对封建势力的反抗。
1: 是反抗。
0: 可惜呀，后来，年轻的维特自杀了。

0: 他用来自杀的那把枪，是他最好的朋友坎什特南送给他的最好的礼物。事情就是这么的悲伤，来自最好的朋友的最好礼物，偏偏害死了最好的朋友。
1: 可千万别随便送人啊！什么呀，这是两码事儿。一代英豪就这么死了，郑可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荷花，我跟你说个秘密，我有一个志愿。 我准备将来有时间了，我重新改写《少年维特的烦恼》，我要让维特和夏洛特一起走进幸福的婚姻殿堂，白头偕老，幸福终身。我要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相信，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一定。对了，名字我还不改。 我还叫少年维特之烦恼，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相信，烦恼其实是一种幸福，幸福就是一种烦恼。
2: 改得好，顺溜哥，你看什么呀？快进来。
3: 回来了，哎、啊，我就喝点水啊，一会儿你们俩再接着聊。
4: 还是你俩聊吧，我烧水去。
3: 哎哎，妹子，别走啊！
5: 聊怎么样？
4: 今天表现不错，85分吧？
5: 还行吧？
4: 刚开个头就做个启蒙。

0: 妹子，看这地儿怎么样？回来吧。
1: 你说，地儿可了不起了。
2: 比你还了不起？
0: 那当然，比我了不起到天上去了。人家翰林什么书都读过，什么字都写过，那什么事情都见过。他爹70岁那年中了举，他祖父更了不起，大清朝进士，还入过翰林当编修，给皇上都教过书。
2: 是吗？
0: 啊，还有呢，就我们每天打仗，人家翰林给我们写总结报告，哎，我们每天训练人家写总结经验，嘿，就那个设计歌你知道吗？就是人家翰林写的，新四军报上都登了。
2: 是吗？那么有本事
0: 啊。哎，我跟翰林关系可好了，明天把翰林来弄过来，你跟他好好聊聊啊。
2: 你怎么还让他来啊？懂什么呀？
0: 当然懂。妹子，放心，这事儿包在哥身上，绝对不让孙叔知道啊。对啊，人家那翰林说了，这刚开始吧，得先起个门。这妹子，这事不用着急。
2: 这人神经呢。

0: 放。
1: 啊！
2: 哥，
1: 你咋知道我来了？
2: 哼，我早就发现是你了。
1: 讨厌，我还以为你练枪练着魔了呢。
2: 怎么可能呢？一个神枪手啊，不但枪打得准，而且啊，眼睛还得好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翰林说的。
1: 哎，这是干什么呀？
2: 这石头，你看，这是练枪练臂力的，咱们打枪的时候会特别的稳。
1: 你天天这么练吗？
2: 那当然了，你忘了，战场一分钟，平时白日功，翰林说的。
1: 翰林，翰林，怎么总是翰林？能不能别老跟我提翰林啊？
2: 怎么了？翰林他欺负你了？
1: 就他那样，哪敢欺负我呀？
2: 我就说嘛，这臭小子，他要敢欺负你，我揍死他了。
1: 不提他了，哥，你叫我练枪吧。
2: 这是男孩子的事儿，女孩子练这干嘛？
1: 那你说，女孩应该练什么？
2: 孩子，这学文化，读书写字。哎，你看像翰林那样一肚子学问多好。
1: 不是说了不提他吗？怎么又提他？
2: 哦，对对对，哎，对，妹子，那怎么那翰林不喜欢你？哎。翰林这家伙啊，妹子这么好，你还看不上我妹子？

0: 二雷，来来来，来来来，坐会儿坐会儿。裴叔说说话。哎，来来。哎呀，您回您的。哎，二雷啊，这日子叔算你咋样？
1: 这叫怎么说呢？反正是好的，不知道咋说。知道叔是干啥的吧？ 叔啊，是维持会长。哎呦，这些年呢，叔是天天走在刀刃上，稍不留神呢，就粉身碎骨。头一任会长，干了没俩月，就让鬼子砍了脑袋。这叔干了多久，你知道不？三年。新四军这边秘密的嘉奖了我两次，记功一次。
0: 呵呵，这是真厉害。<笑>
1: 为啥能这样呢？这叔办事儿啊，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什么样人的心思我都琢磨得透亮透亮。再难的事儿到我这儿也是轻松的对付，就连鬼子都让我整个那一愣一愣的。二雷啊，
0: 嗯，
1: 虽说你现在可是大英雄了，可在叔眼里啊，你还嫩着呢。<笑>就你一点心思啊，叔也 透亮透亮的呢，我们家这个丫头啊，岁数也不小了，看上他人呢也不少，可叔呢就一句话：团级以下，免谈。
0: 就是团级以下不考虑，
1: 没门。哎，说话。 听明白了吧？
0: 明白。

0: 配呢？该走了。
1: 再待会儿。
0: 行。就这你。翰林那事儿，回去我们好好说说他。
1: 还是翰林。

0: 行，不听。
1: 二老爷，收拾好了没有？
2: 啊，还没好呢。
0: 妹子，真的该走了。
3: 再等一下。
1: 二老爷，快点，走吧。

0: 再说。
1: 好，
2: 看看，多精神啊！啊，头十天啊，把你送来的时候连气儿都没了，你看现在多好，红光满面的啊，壮得像个柿子树。
1: 岁数大有好呗，这红花妹对我也好。
2: 没事儿，都来走走，听到没有？
1: 知道了。所以说，以后我就把你当自己家。
2: 好，行。
1: 那我走了。
2: 傻小子，以后打仗可得加小心啊，别再受这么重的伤了，听到没有？
1: 我知道了，走了，宋叔。嗯。

0: 怎么样？
1: 嗯，我看看，
0: 你看，我说嘛，十只鸡吃下去，保证新胳膊新腿全长出来了。看看，
1: 你看，
0: 嗯，
1: 全好了，没事了，
0: 很结实吗？
1: 没事了。
0: 我告诉你个喜事儿。
1: 什么喜事儿？
0: 分区下命令，你陈二雷是刚组建的二连三排排长了。
1: 排长？我怎么成排长了？
0: 干部了，你要担负更大责任呢。
1: 司令员，我可不想当排长，我只想当兵。
0: 为什么？
1: 我有那把狙击枪，我就知足了。我可不想管那些人，那打一仗了，那还得顾那些新兵蛋子，我不干。
0: 胡闹！我陈大雷的命令你敢违抗？我打死你！认当就得当。实话告诉你，你那个排还没有兵员呢，就你一个排长，
1: 就我一个，
0: 啊，
1: 就一个，那行，那我干，反正不用管别人。
0: 你这都是什么思想啊你？我以后给你配上人，你还是要管的，啊？
1: 这那事就以后再说呗，反正，哎，司令员，你说那我这个就光靠司令排长，是不是还算那个干部？
0: 当然了。正经八百的正排级，从今天开始你就享受干部待遇了。
1: 干部？那我这也比翰林还厉害呢。
0: 你看看你那傻样。你听着啊，当干部了以后就严格要求自己，啊，命令就是命令，啊，让你上刀山下火海你都得服从。
1: 我就是担心我干不好。
0: 你能干好，必须干好，啊。
1: 那我就试试呗。
0: 哎，我怎么听着你这话的意思不太情愿呢？
1: 啊，没有没有，我这不是就得谦虚点儿。
0: 啊，你告诉我，你现在心里是不美的？
1: 啊，还行，我得好好干，我得早点提到营级去。
0: 奶奶的，你刚提干两分钟，你就想往上爬去？你是不是还盯着司令员的位置呢？
1: 那翰林说过了。不想当司令员的兵啊，不是好兵。你给我考上当兵员了，你。
0: 这翰林能教你什么呀？翰林，你等着，把我们翰林教成什么样了都。
1: 司令员，我也去找翰林去。
0: 干什么去？
1: 要我的狙击枪去。
0: 要什么枪？你先回去，枪的事一会儿再说。
1: 啊，那我去了啊。
0: 行。不想当司令员的兵就不是好兵。
2: 让你回来了，
1: 快点！哎，我的铺子给我搬那儿去了。
3: 你是排长啊，睡那儿冬暖夏凉。排长，你看啊，
1: 啊，
3: 你睡这儿它还宽敞，太阳啊能照着排长的肚子。
1: 这当排长睡觉就得宽半尺啊，
3: 那舒服啊。那排长你睡着舒服？对，排长来，啊，你来试试试试试试。
1: 这还不一样，
3: 是舒服不？排长，你看啊，刚才管理员给你送来一顶新帽子和一双新鞋，你不在，管理员就命令我把它交给你。那管理员可说了啊，这个那可是干部鞋，那排级以上干部才有呢。来，排长，
4: 嘿，集合，动作快，
5: 快快快快快，
4: 快点，
5: 快些，
4: 快点。
1: 哎，当干部了。那也不一样了，多顶帽子，多双鞋。哼，哎呀，哎呀，哎呀，当干部好。司令员，
0: 翰林啊，这样，你这两天继续休息。待会我给你下两个任务：第一，
3: 要总结战斗经验。比如这个三头丸的战斗，他开始怎么着啊？啊，中间又怎么着了？后来又怎么着了？啊，你哪个地方做得好，哪个地方做的失误了？你这都要总结。
1: 嗯，
3: 我这么跟你说吧，经过总结的每一滴血，每一颗子弹，将来都能闪闪发光。
1: 三道王战斗的情况我早就告诉翰林了，翰林说那个打仗归我，总结归他，我们从来都是这样。
3: 胡说，你命也归他啊，自己总结。这个脑袋瓜里把这个整个战斗过一遍，然后再一步步的分析。
1: 行，那我过一遍。
3: 对，还有，你这当干部了啊，要有文化。毛主席说，笔杆子、枪杆子，革命就靠这两杆子。你听听，毛主席都把笔杆子放在枪杆子前面，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学习文化啊。这样我不给你下个硬指标不行，两天学会十个字，第三天我检查。
1: 怎么样，这我一个字不认识，我怎么写？
3: 所以才让你好好学啊，这当干部的要能文能武，这样才有发展啊。那就等一下，喏，这是笔，这是本儿，给你了。
1: 行，我一个字都不会写，你这谁教我？
3: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只管下任务，去吧。
1: 行员，那我的枪呢？
3: 什么枪？
1: 我得举一枪。你把举枪给我，好好学字。
3: 你跟我陈大雷讲条件呢？

0: 得好。
1: 咋装什么呢？你假正经。
0: 哎，回礼呀、啊，回礼呀、啊。哎，
1: 你坐这儿，
0: 干嘛呀、啊？
1: 我跟你说这么事儿。嗯。昨天晚上我做了个噩梦，
0: 啊、
1: 梦到你了。
0: 梦着我了？
1: 啊。
0: 我怎么了？
1: 梦着日本鬼子哪次都追我，追得我没地儿跑了。我回头一看，不是日本鬼子，是你，
0: 是我
1: 啊，是你拿着刺刀对着我。
0: 我没事干，吃饱了撑的，我没事拿刺刀追你干什么？
1: 吓得我一晚上没睡好觉。
0: 有什么好追的？你不就当个排长吗？你不就先干我一步吗？不是，我就想不通了啊！我当兵比你早半年，是吧？你怎么就先干了我一步呢？
1: 是啊，哎，你忘了，咱俩头回见面时，还是你把我捆紧装来的。
0: 对呀、啊。不过后来我也想明白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关键是排长的损耗太大了，一个联合战役下来，死了多少排长啊？对吧？放眼看去，整个分区全是新兵蛋，你不当排长谁当啊？我就不一样了，对吧？我这个位置是打不烂拖不垮呀。再说了，我要提拔了，谁来干文书？谁也干不了啊。
1: 对对对对，汉磊，你说的一点都对。
0: 嗯，
1: 哎，汉磊，你耐心点，你肯定能提拔，这提拔肯定蹦高。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嗯，
0: 你找我有事吗？
1: 啊，我刚来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在门口那墙上看见一个大标语，乖乖，每个字都锅盖那么大。
0: 嗯，
1: 汉磊，那字你是怎么写的？用什么笔写的？
0: 那字还叫大呀？你真是没见过世面。我跟你说，我爷爷写那字儿，那才叫大呢，光笔。六尺高，大腿这么粗，写出来字儿那个个都比水牛大，就刻在青原山的山顶上，那太阳一出来闪闪发光啊！我告诉你，50里开外都能看得见。
1: 天爷，那什么字？
0: 神，
1: 神
0: 啊！从意境上讲，这种字儿那是给天人看的，凡人你看着你都睁不开眼。我跟你说，
1: 乖乖，你说你祖父是神，你祖父是天爷。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祖父就是我祖父，我就是我。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宝地小学开展“少年烛光，未来可期”主题毕业生团体心理辅导活动；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圆满落幕；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友谊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刘春华红诗朗诵会暨白首红诗传星火、百人同声送党恩活动作品汇演在辽宁工业大学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白台山英雄团讲旗。
0: 盛夏蝉鸣悠扬，少年烛光起航。为帮助6年级毕业生舒缓毕业心绪，培育积极乐观的心态，勇敢迎接人生新阶段，近日宝地小学开展以“少年烛光，未来可期”为主题的毕业生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全体6年级学子在温暖治愈的氛围中回望成长，赋能心灵，畅想未来，为6年小学生活画上温情满满的句号。
2: 活动以“爱的流动，温情互动”开篇。班主任与同学们携手互动，开启暖心时光相遇环节，趣味游戏捉泥鳅、时光拍手活跃现场氛围，重温相伴时光，为整场活动奠定了温暖欢快的基调。
3: 回首6年时光，我们在教室里求知探索，在操场上奔跑欢笑，感谢辛勤教导我们的老师，是你们的耐心陪伴、悉心指引，让我学会了知识与善良，感谢朝夕相伴的同学，让我的小学生活温暖又充实，感谢母校给了我们这么美好的成长天地。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全新的开始，今后我们将迈入初中，迎接新的挑战。
2: 为打破相处僵局，提升同学们的协作与社交适应能力，活动设置了团队组建环节，同学们自由组队，通力合作，在动手实践中快速凝聚团队力量。在烛光成长主题环节中，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用心绘制我的6年级成长星光，细细梳理6年校园生活的点滴收获、难忘瞬间与成长蜕变。此外，在星光灿烂在校园、心中的自己等环节中，同学们清晰看见自身闪光点，通过彼此赞美、正向鼓励，让每一位同学都收获认可与自信。
4: 感谢所有老师在这6年以来的辛勤教导，祝愿所有老师身体健康、桃李芬芳。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同学们，在中学继续努力，学业进步，愿我们在未来闪闪发光。
2: 活动尾声，温情与期许满溢全场，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全体毕业生共同致敬成长，礼赞毕业，并庄严许下星光誓言，铭记少年初心，坚守奋斗本色。
5: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说向童年告别，我们的主题就是让孩子们怎么样的快速的适应未来的中学的生活。那我们就说把我们的眼光就叫少年烛光，未来可期。我们主题就设置在我们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整个过程是饱满的。在告别的过程中少了那么多的焦虑，在憧憬未来的时候，我们每个孩子都孕育了一个梦想。我也特别特别祝愿我们的孩子

0: 未来不仅成才，他还要成人，是我们宝地小学的一颗一颗闪耀的星星。
1: 此次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以沉浸式互动、体验式成长为核心，增强了同学们的自信心与归属感。怀揣热爱，逐光而行，宝地学子们将带着六年沉淀的温暖与力量，奔赴山海，在未来的道路上闪闪发光。
2: 希望你们能够永远保持正直和善良，眼中有光，心中有爱，脚踏实地，勇敢地奔赴前方。最后，祝愿所有的毕业生们未来可期。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3: 近日，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闭幕式及颁奖典礼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标志着这场覆盖青年学子、企业职工的全民足球盛会完美收官。
1: 本次赛事5月13号开幕，创新设置大学生、企业职工两大参赛组别，共集结9家本地优质央国企、9所驻锦高校，分别组建参赛队伍。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采用小组双循环主客场赛制，通过45场的精彩比拼，最终决出企业组、高校组冠亚季军。赛事期间同步进行了高校啦啦操展演，在全市掀起全民关注足球、参与健身的热潮。闭幕式上，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锦州医科大学啦啦操队伍分别进行了展演，充分展现锦州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采。在颁奖核心环节，出席活动的领导先后为啦啦操展演获奖队伍及各组别赛事的冠亚季军队伍颁发奖杯、奖牌及荣誉证书，最后向企业组、高校组对抗赛的冠军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颁发本届赛事的专属冠军奖杯。该奖杯将书法艺术、锦州英雄城市底蕴与足球竞技精神融为一体，今后每一届联赛都将循环使用，持续传递锦州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足球拼搏精神。下一步，我市将以本次联赛为契机，做大做强本土足球品牌赛事，加快构建县市省三级青训体系，持续深化体教融合，补齐足球场地、专业师资发展短板。同时依托足球赛事，加强区域文体交流，以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辽宁足球振兴，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
3: 日前，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友谊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来自企业组和高校组的两支冠军球队上演终极硬碰硬，以一场酣畅淋漓、激情澎湃的比赛，为锦城人民献上一份精彩绝伦、热力四射的足球盛宴。
1: 在本届赛事中，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站代表队和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分别获得企业组、高校组冠军。两支冠军队伍凭借过硬实力、默契配合与永不言弃的拼搏姿态，驰骋绿茵，赛场之上尽显风采，实至名归。
4: 本次锦州市足球联赛，我们铁路集团代表队获得了企业组冠军。我们是来自于沈阳局集团公司下属站段的铁路职工，感谢锦州市足球联赛给了我们铁路展现自身向心力、凝聚力的机会，在此祝我们锦州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5: 感谢这次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在2026年锦州足球联赛中，我们获得了高校组的冠军。我作为队长，我们在训练过程中、比赛过程中都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大家都一一克服，最终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我们以后也会为锦州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在终极对抗赛中，双方队员上场即表现出了昂扬向上的斗志和志在必得的决心。比赛过程中，双方队员始终全力以赴、奋勇冲刺，打出了一场漂亮、攻防兼备的足球比赛。最终，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以4-2的比分战胜对方，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通过本届赛事，全市人民见证了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感受到永不言弃的拼搏意志与同心协作的团队力量，更展现了驻锦高校以及央国企单位间的团结和友谊。
3: 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刘春华红诗朗诵会暨百首红诗传心火、百人同声送党恩活动作品汇演在辽宁工业大学举行，以诗寄情，以声献礼。

0: 以致抒情，弘扬伟大革命精神，抒发爱党爱国情怀。
1: 此次活动由市关工委、市妇联、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辽沈战役纪念馆、市教育局关工委主办，是历时半年线上系列诵读活动的集中呈现。自今年1月起幕，通过多个线上平台，以每期五首原创红诗的节奏，锦州语言艺术学会以接力诵读的形式呈现，半年时间累计完。

0: 协会会员，其创作的红诗字句间流淌着信仰的力量，穿透时空，触动心灵。此次汇演活动既是一次红色文化的创新传播，更是一场初心使命的现场授课。演出过程中，专业朗诵者和爱好者、高校学子、中小学生轮番登台，以声传情，以诗喻人，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1: 今天特别受震撼，也特别感动。春华老师的红诗呢，像暗夜中的火炬一样，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他的红诗呢，充分代表了锦州的英雄城市的红色文化，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注解。
2: 白台山英雄团奖旗在岁月中闪耀着英雄的光辉。在白台山战役中，这个英雄团队面对强敌，浴血奋战，坚守阵地，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荣誉。他们的英勇事迹铭刻在这面奖旗之上。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透过这面奖旗，重温白台山战役的壮烈场景，感受白台山英雄团的忠魂气魄，传承那份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吕芷诺，来自吉庆小学五年八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白台山英雄团奖旗。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战旗方队100面战旗气势如虹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2师第36团荣获的白台山英雄团奖旗赫然在列。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奉命进驻塔山、高桥一带布防，阻击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白台山是塔山村唯一的制高点，可以俯瞰整个塔山地区。山下有一条3米宽的小路通往锦州，战略位置非常重要。10月7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2师第36团抵达白台山，迅速构筑防御工事。10日清晨，战斗打响，国民党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轮番进攻。我军刚刚修建的防御工事遭到了炮火的摧毁，战士们耳朵、鼻子都被震出了血，但他们死守硬拼，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白台山，没有后退，疯狂进攻。我军英勇顽强，死守硬拼，浴血奋战，经受住了国民党军轮番进攻，寸土不失。36团指战员
0: 细致拆解野外水域暗流、深坑、水草等潜藏风险，剖析私自野泳、结伴逞强、盲目下水施救的严重后果，系统讲解溺水自救、抽筋应急处理、干性溺水预防等实操知识，逐条普及防溺水6步4步。

0: 就全完蛋了。
1: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
3: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燕，
0: 燕子；
3: 雀，
4: 家巧。
3: 不对，家巧。鸿鹄。
4: 哎，师傅，我的枪呢？孙远说让我把枪拿走。
3: 有这事儿吗？

0: 好，
1: 哎呀，干什么呢？哎，你看，新四军排长陈二来顺了，这是我写的。
0: 你看，
1: 我都会背了。
0: 这都是你写的？
1: 啊，
0: 嗯，
1: 哎，你看，我给你写写。行，我去了啊。
0: 二来，
1: 哎，
0: 注意时间呢。
1: 放心吧，营长。
0: 所以你能带出一波英雄了，
2: 我不是你带去来的。

0: 哎呀，小王王记者，这贵客呀，怎么来的？
1: 走来的呗，80多里路呢，从三门去那走来的。
0: 了不起呀，强行晕呐是啊。晚上加餐，我好好犒劳你。韩玲，
1: 都不用了，我和常安俩去就行。走啊，走，快点走，走啊。
2: 快点，常安同志。
3: 哎，首长好了没？
1: 别动，这马上就好了。你想想，你知道吗？你眼睛里有东西，
3: 东西，什么东西？
1: 保持住，有神采，闪闪发光的。
3: 哎，坚持不住了。
1: 好了，大道吧。这猛虎啊，这雄狮啊。这青松啊，磐石啊，你说什么不好比？非要自比耗子，是吧？
4: 怎么不像？我当时就跟耗子似的。
1: 好，像耗子。那当时你班长呢？
4: 失去了。

0: 山岗上肯定有狙击手啊，要不然怎么会死那么多人呢？于是山炮啊、机枪啊，那是追着二雷屁股后面打呀。
1: 行，一枪一个打的，那死劲过瘾。
2: 报告局长，司令员请你吃饭。
3: 哎，小王记者。我忘了一件事儿。跑步向我报道，他上报纸了。
4: 我说看一看，
3: 你又不认字儿，
4: 你
3: 不
4: 带头像，
5: 我看一下吧，对不对？
3: 给你们看看这头发，怎么样？像不像？
4: 像。
6: 你要不要笑？你现在好歹是个干部噻，排长噻，你要有那个派头噻。他叫你跑步就跑步，他叫你报道就报道，他叫你上序里是要变猴子啊？你看你这个样子，怎么在新兵当中处理微信呢？赶紧。
7: 他开始知道生命的珍贵了。

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物价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生态文明在锦州专栏今天播出，山野水岸他们用坚守筑牢城市生态屏障；
0: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从未名湖畔到辽西制造，北大学子沉浸式体验家乡硬核科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我市地处辽西走廊，坐拥辽河口滨海湿地、伊乌驴山山林、小凌河、女儿河水网等多样生态空间，栖息着大宝、黑嘴鸥、震旦鸦雀等珍稀鸟类，生长着野大豆、怪柳等特色植物。多年来，在这片山水之间，一群平凡的生态守护者默默坚守，以点滴微光汇聚成守护自然的火炬，用日复一日的付出筑牢城市生态屏障。
2: 在辽河口湿地，总能见到鱼链奔波的身影。作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锦州志愿者联盟负责人，观测候鸟、记录物种动态是他不变的日常。无论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他都会准时前往湿地点位，细致观察候鸟栖息迁徙状态，认真记录物种数量与活动轨迹。寒来暑往，他用一本本观测笔记清晰勾勒出各类生灵回归繁衍的足迹，为湿地生物保护积累了详实的一手资料。
3: 这块区域是野生动物保护，尤其是候鸟迁飞的重要的栖息地，而这块栖息地的保护啊，是有非常重要的生态意义和生态价值的。而这些生态意义、这些生态价值，实际上就是我们这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2: 深山密林里，基层护林员胡庆平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清晨入山，日暮返程，是他常年不变的巡护节奏。脚下的山路早已被踏熟，林间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他都了然于心。日复一日的徒步巡查，他严防森林隐患，守护原生植被，默默守住锦州的生态底线，让广袤山林始终保持着自然生机。
4: 多年来，我坚持每日巡山，走遍辖区每一处林处，紧盯森林防火，管那个支援管护和野生动物的保护各项工作，

0: 防火候鸟，那个等关键时段，就是我早早到岗位值守，严守野外火源，及时排查隐患。护林工作日复一日，虽平淡辛苦，但看到山林葱郁、生态安稳，我就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1: 专注于野生动物救助的锦州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员工楚特，用爱心为受伤生灵撑起保护伞。每当接到受伤野生动物的求助信息，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小心翼翼开展救治，悉心照料调养，待动物恢复健康，再选择适宜环境将其放归自然。
2: 日常我们主要接诊受伤、被困野生动物，开展受伤救治、喂养照料与野化训练，在恢复健康后适时放归自然，同时做好相关记录与科普宣传。做好这份工作，既要秉持爱心耐心，也要遵循科学规范，也呼吁市民朋友们拒绝狩猎、贩卖、食用野生动物，勿私自圈养，发现受伤生灵切勿私自处置，及时联系相关部门救助，共同守护生态家园。
1: 一位位守护者的微光彼此交汇，凝聚成全民护生的强大力量。正是这股温暖的力量，让我市山水长青，生灵安然，持续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篇章。
3: 日前，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携手北京大学学生、辽宁文化与发展交流协会，开展“辽企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活动中，14名来自北京大学不同专业的学子走进锦州汉拿电机，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研学之旅。大家首先参观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主营产品、生产工艺、品质管控体系及市场营销布局。随后，学子们走进启发电机实验室与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精密检测设备与自动化生产线，直观感受本土装备制造企业强劲科创实力与全球前列的智能制造水平。
4: 以前在课本上学到的工业制造，总觉得离自己很远，但这次真真切切地走进车间，看到生产线，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汗水以及智慧。期待有一天，我们也能够真正扎根这片深深的热土，为东北的振兴添砖加瓦，让青春在家乡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5: 以前在学校总能看见其他地区的知名企业来校招或者宣讲，今天深入了解后才发现，我们的家乡本土企业一点也不差。作为从锦州走出去的北大学子，我真是十分激动，希望通过本次实践，同学们能收获满满，也祝家乡的未来蒸蒸日上。
3: 活动现场举行了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牌仪式，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新阶段。双方将明晰合作权责，健全常态化交流机制，持续深化科创实践、岗位实习等联动，搭建在外学子认知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青春桥梁。授牌仪式结束后，北大学子分组深入企业的财务、营销、生产、品质、采购等岗位，在企业专人的全程指导下，开启为期3天的沉浸式实习实践，全方位体验现代企业运营模式与实体产业发展脉络。
6: 从未名湖畔到辽西智能制造工厂，本次实践搭建起北大青年人才与东北实体产业的沟通桥梁，锦州汉拿立足辽宁，放眼全球，正是东北制造业突围向上的缩影。衷心期望各位北大学子心系故土，深耕实业，把专业所长融入辽宁产业革新，期待更多产学研项目深度协作，落地生根，让人才活力、产业动能双向并发，共同书写东北经济高质量腾飞的全新篇章。
7: 1948年10月底，东北野战军取得锦州战役、辽西围歼战胜利后，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已成瓮中之鳖，辽沈战役进入最后收官阶段。10月28日，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迅速集结辽西战场上的主力部队，昼夜兼程，分头向沈阳和营口等地急进。
8: 沈阳为东北最大的重工业城市，也是东北国民党军的指挥中心。11月1日，东北野战军向沈阳发起总攻，陷于绝境的沈阳国民党军除整编第207师及部分部队外，纷纷投降。

0: 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与我军联系，交涉投诚起义；有的则将人员与装备物资清点好，以待我军接收。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及其他高级官员等，也于当日在城内大西门里市河公冶行放下武器投降。11月2日，我军攻城部队将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第207师残部歼灭。 至此，东北最大城市沈阳解放，同时标志着全东北的解放。营口是东北与关内海上通道的重要港口，也是东北国民党军从海上外逃的重要通道。10月24日，国民党军第52军趁东北野战军与辽西鏖战之际抢占营口。10月31日。 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和独立第二师也日夜兼程，进至营口近郊。国民党军为掩护部队外逃，组织兵力进行7次反击，均被击退。此时，第七八纵队东渡辽河，进而向营口急进。11月1日，经过一天的激战，第九纵队攻克了营口东南、西南及北部阵地。当天夜里。 国民党军以团为单位向我军猛烈反扑，欲掩护其主力部队从海上逃跑。11月2日拂晓，国民党军第52军从海上外逃，第九纵队并指挥独立第二师向营口市内发起猛烈攻击。在歼灭市区的国民党军后，东北野战军迅速用炮火击毁20多艘外逃的运兵舰船，歼灭国民党军官兵3000余人。
1: 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1.4万人，营口解放。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全歼国民党军47.2万人，胜利结束。为全面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今年6月以来，我市遴选多家专业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校园学生健康体检工作，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体健康。
2: 在市特殊教育学校体检现场，市妇婴医院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以细致的服务、专业的引导，为在校学生开展各项体检。针对特殊儿童认知、沟通、情绪调控能力较弱的特点，医护人员优化体检方式，放缓检查节奏，有效缓解孩子紧张情绪，保障体检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3: 在这个体检的过程中呢，不仅给孩子们免费增加了适配特殊儿童的项目。 还耐心地解答我们老师在学生在校期间表现出的健康问题的疑问，给出了很多实用的指导建议。这场免费的学生体检不仅是对特殊儿童身心健康状况的把脉，让学校、家长安心，更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1: 此次校园体检仅扣青少年健康体重、明亮视力、挺拔骨骼、健康口腔、阳光心理5大健康重点，持续完善防、筛、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条，为保障体检高效、精准开展，市妇婴医院妇幼保健院抽调机关职能科室人员配合完成数据录入等辅助工作，全力提供后勤保障。
4: 截至目前，该院已顺利完成2万余名中小学生的校园健康体检工作，并同步建立学生健康档案。通过体检，我们筛查出了部分孩子存在矮小、消瘦、肥胖、视力色觉异常、体态不佳、脊柱侧弯等问题。对于上述问题，学校会及时的和家长进行反馈。 我院将进一步为中小学生提供专业的评估、科学健康指导以及早期干预方案，全方位呵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让我们共同响应国家号召，全社会齐心协力，做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坚定守护者。7月1号。
5: 渤海大学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先后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演信念永恒主题音乐会，全校党员师生齐聚松山校区音乐厅，共同回望百年征程，汲取奋进力量。活动伊始，学校组织新党员入党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大会宣读表彰决定。 与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名单，现场依次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0: 先进基层党组织、先进党委党总支及党龄50载老党员代表颁奖。表彰活动结束后，信念永恒主题音乐会正式开演。整场演出分序曲四大篇章及尾声，以红色文艺串联党的百年奋斗史诗。
1: 今天这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音乐会，让我内心倍感震撼，深受感动。整场音乐会以昂扬的旋律、真挚的演绎，再现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奋进的壮阔征程。作为一名青年学生党员和未来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我将始终牢记初心，勇担青年使命，立足音乐专业特色，深耕红色文艺传播，用心传唱红色旋律，传承红色基因，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0: 音乐会融合合唱、京剧、钢琴独奏、男声重唱、诗朗诵、歌舞等多元艺术形式，舞台光影流转，唱腔铿锵，琴声悠扬，诵读声振聋发聩，台下师生凝神聆听，阵阵掌声回荡音乐厅，七律长征、红旗颂、智取威虎山等经典曲目轮番登场，师生文艺工作者用真挚演绎再现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壮阔征程，以红色旋律传递信仰力量。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按我的命令，让大家都提起精神来。是。大家都提起精神来，啊，放心去打。兄弟，哪分区的？六分区的。你们哪的？三分区的。你们上哪？
1: 不知道。你们呢？
0: 我们也不知道。哎，那骑大马的是你们四连吧？名叫陈大雷，还有个兄弟叫陈二雷。
1: 对对对，你们都知道的。
0: 整个新闻都知道了，看，六分区有两颗雷，
1: 这是军部特派记者给我们写的专访，那记者是女的，那年轻的，翰林说了，看了文章都在《延安报》上，毛主席都看过，知道吗？毛主席知道我们六分区的。我说啊，你们那陈二雷在哪呢？这给我瞧瞧。
0: 啊，那个好几枪呢，开了啊。
1: 哎呀，
0: 他一人都干掉六七十个鬼子，全拿枪，天哪，比三八大盖还长半尺呢。

0: 哎，谁让你出来的？哎，咱们这上哪去啊？
1: 转移。哎，是不是去转移到牛湾镇呢？哎，
0: 你还知道牛湾镇呢？啊，
1: 我姐就在那边住着呢。
0: 哦，你姐住牛湾镇啊？
1: 啊，
0: 哎，咱们是不是去牛湾镇？哈哈，到了目的地你就知道了。你先入列吧。
2: 来。

0: 怎么又出略了你？能看清楚吗？能看明白吗？
1: 吃啊，发牢骚呢？发牢骚啊你！
2: 程远，
1: 你是不是？哎，呀呵，哎呀，这么精神啊！这新军装、新鞋都穿上了。
2: 程远，我们现在请假一天去看我姐夫和姐夫，就在南关镇，一天就回来。
1: 行，准了。然后你跟三营长报告一声。
2: 哎。
1: 但是你不能穿这身新军装去啊！那个牛丸镇虽然是我军的活动区，日伪一般不敢来，但是也不能大意了啊！换身衣服，啊，快去快回。
2: 行，
1: 好了，去吧。
2: 你怎么不吃啊？啊？
1: 过来，还不走？你怎么了？
2: 有事啊？啊！我想，我请你的师傅去一天。就一天，我天黑就回来。
1: 我明白。 你想骑着我的马去炫耀一下自己，让你姐看了高兴啊！
2: 我姐看了肯定高兴。啊，是肯定，
1: 我不借。
2: 曾远，我这骑一天，天黑就回来了。天黑就回来了，天黑就回来了。天黑，救一天吧，曾远，真麻烦。

0: 我的马呀，一般是不借给别人的，但我今天可以破个例，借你骑一天。
1: 真的，孙女儿。
0: 哎哎，让你骑它可小心啊！我这马傲着呢，这除了我之外，它从来不拿正眼瞅人，啊？
1: 为啥？
0: 你骑上它之后你就知道了。啊，我这个马呀，只要一上路。
1: 昂头，咔嚓一个喷嚏，然后四个蹄子就咵咵咵咵咵咵，哇，那神气！那
0: 对，比个哨将都威风。这马正好，神着呢。什么意思？
1: 森林，你看这日本鬼子都是挨矬子，对吧？
0: 嗯，
1: 那马、狗啊就不一样，它个儿它就高分，为啥呢？这日本鬼子中刀，日本畜生中好。
0: 这我跟鬼子交手这么多年，这一点我倒没在意，你一眼就看出种的问题来了
1: 啊？ 怪不得翰林说你这个二雷倔是倔，冷不丁精辟起来吓人一跳，进步了二雷，你不但能发现问题，还能分析问题了。再要这么进步下去呀、啊，司令员，我牵走了，啊，
0: 牵走吧，一天啊，
1: 哎，日落前必须回来。
0: 哎，知道了，
1: 不能犯纪律啊，
0: 知道了。
1: 哎，拿着这个，哎，
0: 他就骑你一天啊。
1: 哎，我知道了。
0: 我说的马，别说你。
1: 跟三营长报告一声。
0: 哎。

0: 是新四军当排长了。爹，我来了。
1: 我能够体会顺六那一天的喜悦，但我体会不到顺六姐弟之间的那般深情。顺六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就是他姐姐，自从他母亲死后，他姐姐实际上就替代了他母亲，一把屎一把尿，一碗奶一支歌，慢慢的慢慢的把他喂养成人。
2: 媳妇儿，
3: 哎，
2: 刨出粮食啊，今天还挣了四元钱呢。
3: 他给你美的四元钱，买斤盐都不够。
2: 慢慢攒呗，等攒够了，我给你打个银镯子。
3: 我不要那玩意儿，显摆什么呀？
2: 哎，那哪行啊？结婚快两年了，我连件像样的首饰还没给你打呢。
3: 你要真有心啊，就在院里给我打口井，免得我跑那么老远洗衣服。再说人家那井是浇地的，老用也不合适啊。
2: 说的也是，我一个大老爷们儿，不能连口井也打不起吧？
3: 你就是打不起。行了，你打不起我也给你过。

0: 真好看，
1: 真是你啊！我都没认出来是你，你咋回来了呢？
0: 我想你了，你看，回来吗？
1: 真好看，
0: 我想你了。
1: 这干的啥呀？
0: 你看，吃糊。
1: 你看，
0: 你的，我们司令员的。
1: 这么高的马呀！走，回家吧。

0: 姐夫，现在帮人开了个肉铺，你姐这人可恨了。
1: 姐，你和姐夫你们俩过得怎么样？
0: 挺好挺好，说过两天啊，给我在院里开口井。
2: 那好，
0: 宝哥你快点啊！
2: 哎，多喝点啊！
0: 好喝不？
1: 嗯，好喝。
0: 慢点，别烫着啊！
1: 姐，我一喝这汤就想起大姐打了几子，想起你炖的汤了。
0: 那你就多喝点啊。慢点吃。你怎么样，在部队上有面吃吗？
2: 有，我们部队啥都有。
0: 那晚上睡觉冷不冷啊？
2: 不冷，我们部队上啥都管。
0: 你看咱家顺溜是不是已经壮实好多哈？
2: 嗯，嗯，姐，你看，行了
0: ，行了，
2: 咱家部队上练。
3: 慢点，
1: 我们部队天天练。
3: 顺溜，你打过仗没？
1: 当然啊，打仗我就是老资格。
3: 是吗？
1: 嗯，
3: 在哪打的？
1: 最近是打战斗，我们是在三道湾，就离这有100来里地。
3: 在那儿啊？
1: 嗯。
3: 哎，我上次赶集的时候听别人说啊，那天那枪打的就跟炒豆子一样，打了2天2宿啊。哎，小鬼子啊，把什么大卡车、机关炮全都调过来了。
1: 姐夫，你说的一点都对。我在那儿盯了2天2宿，没下火线，到最后打了好几支枪，人家那个狙枪、机枪、步枪、三八打粉全打了。
0: 你伤着没有啊？
1: 没有，子弹没有跑得快。
3: 兄弟，你打死过鬼子吗？
1: 你猜。
3: 肯定打死过。
1: 嗯，
3: 少说也要3、4个吧。两个？那一个也行啊。鬼子也是人，一个人一条命，打死一个也值。
1: 小福，我跟你说，我当兵到现在打了70多鬼子，伪军不算。
0: 70多个呀？
1: 嗯，
0: 比咱那打狼还多呢。
1: 哎，姐，你快，来，新四军报上都登我了，这是我，你看。那个特派记者专门采访我的，
0: 真挺像的哈，
1: 像吧？
0: 像，哎、你看
3: 画的真好哎，真像啊！哎，顺溜，
1: 嗯，
3: 你这是在扔手榴弹是吧？
1: 嗯，
3: 哎
0: 呦，你说咱家顺溜怎么这么能呢？现在，
3: 嗯，
1: 姐，你上面命令下来了，上级说要给我记大功一次，那功劳证回头再发。
0: 是啊，
1: 嗯，那韩磊还说了，说这个特派记者写的这东西，那个《洋报》上都有了。
0: 是啊，
1: 嗯，毛主席边喝茶边看，边看边喝茶，看喝了再看，看了再喝。
3: 魏顺溜，你太有能耐了。
0: 你说咱爹要知道你能变成这样，该多高兴啊，是不是？
1: 嗯，
0: 吃点肉，别光顾着说话。来，
1: 哎，姐，我那东西给你看。
0: 哎，这是啥呀？
1: 你绝对没见过。
0: 兄弟
1: 没见过，
0: 来，
1: 姐，我说，这个就是狙击枪，而且这个枪是我们全军里边只有这一把，我进货的。
0: 真的，
4: 给姐看看。
3: 来，哎呦，
1: 哎呦，
3: 没事没事，
0: 真沉。
1: 来，
3: 我看看。
1: 你同学，瞄准，同学十几级就跟在自己眼前似的，看得清清楚楚。
0: 你这马太高了，我不敢骑。
1: 没事儿，我给你牵着枪，你上去就行了。
0: 行吗？
3: 行。
1: 姐，来这边上吧。
0: 不敢。
3: 没事。
1: 姐，你别怕，我给你牵着呢。我来牵吧。没事，姐你上。
0: 哎。
4: 哎，姐，你这种做法不对，你把那腿给岔开。
0: 那不行，哪有鱼人家那么骑马的？
4: 没事儿。

0: 你这不对。
1: 哎呀，
0: 你这是，哎，这样才叫威风呢。
2: 行，走，咱们赶集去。
1: 你别去了，宝国家看家吧。
2: 我，
1: 哎，你看家，你看家。
0: 回来我让你去吃馍。
1: 走了，
0: 走。

0: 顺溜，你那铁帽子上写的啥呀？
1: 姐，这不叫铁帽子，叫钢盔。六分七刚满月的时候，我们司令员带着他去视察，让我一枪蹦打下来了。后来，这就归我了。
0: 你崩谁？司令员？
1: 啊，我耽误不到爸妈了，差点翻覆。
0: 那人家不恨你啊？
1: 没有，我们司令员对我可好了。
0: 那到底写的啥呀？你跟我说说呀。
1: 姐，你看这几个字啊，全是我写的。我两天功夫学会十个字。
0: 真的？
1: 啊，这前边是新四军，这边是排长。我既是新四军，又是排长。
0: 我弟可真能，不但会打鬼子，还会写字呢。咱爹一辈子一个字都没写过。你快过来让我看看。新四军排，哎，那不后边还有五个字吗？
1: 这后边五个字是我的大名儿。哎，我大名叫陈二雷，小名叫顺溜。
0: 你不就叫顺溜吗？啥时候叫个陈二雷了？
1: 姐，陈二雷是我的官名，是我们司令员亲口给我起的。他叫陈大雷，我叫陈二雷，这听起来就跟兄弟似的。这报纸上都这么叫我。
0: 你不叫陈二雷，你就叫顺溜。
1: 姐，你不懂。哼，我在根据你的名气可大了。你要是提顺溜，没人知道；但是你要是提陈二雷，不管你走到哪里，什么班长、排长、连长都会过来跟我握手拍肩膀。
0: 那也不行，你是姐的兄弟，又不是他司令员的兄弟。再者说了，这名是爹给你起的，你到死都不能改。你给我改回顺溜，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啊？顺良，你把姐放下来吧。
1: 你下来干嘛？姐，你把身体坐直了。
0: 人都看我不好意思。
1: 那怕啥？人越多才好呢。姐，我看看，你和姐夫都是老实巴交的人，肯定让别人欺负我。今天啊，咱要扬眉吐气，把身体挺直了，昂首挺胸，让他们瞧瞧。
2: 二婶
3: 来了，
2: 就我弟弟顺溜。
3: 顺溜
2: 来了啊，
3: 顺溜顺溜，
2: 快放开快放开，他骑的马可不得了了，那是陈司令的赤狐马，我认得他。
1: 姐，你要是喜欢什么你就说一声啊，我给你买。
0: 我啥也不要，还得花钱。
1: 没事儿，我有。
0: 有啥钱呢？
1: 等会儿，把这个拿过来。
4: 哎哎，好，好嘞。
0: 我不要，
4: 你看看，
1: 姐，你看上面有凤凰，好看吗？
4: 我跟你说，这是真丝的，刚从苏州进的货。您要是哈口气儿啊，哎，它都能飘起来。
0: 真的？
4: 那是。
0: 多少钱啊？
4: 您要是看上了，拿走，不要钱。
0: 那哪行啊？哎呀，
4: 您能看上我们小贵的货，那是我们小贵的荣幸啊！送您一条丝巾，那是我们想讨个吉祥。
0: 不行，你不要钱，我不能要，拿回去。
4: 姐，
0: 你给他。
1: 没有，姐，拿着。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骨气？我跟你说，别管是谁，该要钱是得要钱。再说了，我们新四军哪能违反纪律？我是排长。哎
4: 呀，长官，我们是表点心意，其实这个货啊，它不值什么。您别
1: 庸俗。
4: 我啊，对对，长官说的是。哟，
0: 顺溜，顺溜，别找了，我不要，你拿回去。
4: 姐，
0: 我真不要。
1: 姐，
0: 拿回去，我不要。
1: 哎，够不？
4: 哎，够，够，足够了。
0: 谢谢
4: 啊。哎呦，我不谢不谢不谢，您走好，得空常来啊。
1: 姐，你记上。
0: 顺溜，你咋当了排长了还那么穷啊？
1: 姐，我不穷，我给兄弟们多顶帽子多扔鞋呢，我那都是干部鞋。姐，你不知道，翰林他都没有。
0: 谁是翰林啊？你老说老说的。
1: 翰林就是我们分局的文书，哎，就是他教我写的字儿，一天五个字儿，我们俩关系可好了。
0: 你看姐好看不
1: 好看？
0: 顺溜，走了。
1: 姐，那娘儿谁呀、啊？他怎么老看你？
0: 他叫胡胜，他喜欢我，知道我不理他。
1: 这事我姐夫知道吗？
0: 他那性子，我敢让他知道。
1: 不能让他知道，我处理。
0: 你说啥？
1: 姐，你别管。
0: 走着呢，骑得我腰酸背痛。
1: 姐，走路累。
0: 来，让我下来。
5: 哎呦！媳妇儿，粥都煮好了，馍也蒸上了，你俩先回去吃。
0: 你去哪儿啊？
5: 我去溜溜马。
1: 好了，我们一块儿吃。
5: 不用，
0: 你让他抽显摆去吧。走。
5: 哎，是。把你这钢盔借我戴戴。
1: 哼，你要是喜欢的，我送给你。
5: 顺溜，当真啊？
1: 这点小事儿，我说了算，拿去。

0: 看你弄的鼻子上，吃点。你能在家住几天呢？一
1: 天都住不了。为啥呀？
0: 我们部队上就纪律，我今天晚上必须得回去。
1: 那好不容易回趟家住几天，怎么了？
0: 姐，我们部队上有纪律，当兵了就有纪律。
1: 过两天不是8月15了吗？ 我寻思着，爹娘的忌日，你要是能跟我一块去烧烧香就多好。你就天都快黑了，你怎么走啊？
0: 听我也商量了，我在部队会给爹娘磕头的。没事，我不就吃红饭，但就跟风似的，一会儿就大了。
1: 多吃点肉，回部队没肉吃。
0: 姐。
1: 没事，
0: 我一会儿还回来看你。

0: 宝宝，你这是干什么呢？
1: 石榴啊，把肉带回部队去，给战士们吃。啊，
0: 这得花多少钱啊？咱家也不富裕。
2: 你就听你姐夫的吧，咱家不开肉铺呢吗？啊，
1: 没事。
0: 姐，这次我们六分鸡能吃肉了。姐，那我走了啊。
2: 慢点。
0: 哎，
3: 路上小心点。
0: 知道了。

0: 回吧。
1: 哎，同志，辛苦了。
2: 看我姐，
3: 我算是看你姐了。你是谁啊？
2: 今天在镇上你没看我姐？
3: 我就看了，怎么着？
2: 好了，
4: 放开，走。
3: 别打了！
5: 那个刑警跟郝面熟啊，好像是六分局的承办人。
6: 对，是他，我在六分局见过他。
5: 这应该太快了，我们去劝劝他吧。
6: 不行，这样我们会暴露身份的。我们的任务是侦查毒品情况。
5: 是。
2: 这小子倍儿好人，我跟你说，谁都别理他。
7: 这新子金怎么
8: 打人呢？打人呢？
9: 通了，
10: 通了，
9: 啊，真通了，
10: 真通了。
9: 啊，是里面嗡嗡嗡嗡的，哈哈哈。哎呀，这半年了，家总算能跟军区直接通上话了。这是人家一分区、三分区人早就把电话线连上了，就咱们六分区，是的，太远，中间还隔着敌占区。
2: 老班长，你看我给带什么回来了？
11: 哎呀，二雷回来了！
2: 哎，你看看，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
11: 肉啊！这个半片儿、哪来这么多肉啊？
2: 我这不是刚刚探亲回来吗？这是我们家宝哥，专门看我孙子军的。
11: 哦，但是，哎呀，二雷啊，你这样子是给我有点为难。你要给我带个二斤枣，那我肯定是要的。但你这个整个半片儿，我可不敢要啊。
2: 老班长，你还得装，你看咱兄弟们多久没吃肉了，全队长兄弟们吃得够啊。谢
11: 当真？
2: 当然了，我还唬你，我说让你们吃你们谢就行，吃全放下了。
11: 那行，兄弟们把肉卸下来，价格大过。
12: 谢谢有肉吃了。
2: 哎，都别掉了，
12: 走了。
9: 哎，谁？别动！谁别动？不用猜，肯定大司令给我来的电话。
13: 会吧？
9: 信不信吧？你们
13: 不信？
9: 不信？
13: 你让
9: 他想一会儿。
13: 接了。
9: 想一会儿。
13: 接了。
9: 想一会儿。啊！大司令。我在这边给你打个敬礼啊，敬礼，听见了吗？大司令啊，你看这隔着几百里，我们还能面对面的说话呢，这说明我们军区大发展了，小日本都越来越不行了。是啊，是啊，啊，什么？啊？一定严肃处理。啊，哎，啊，啊，
14: 喂，
9: 妈窝呢？妈丢人丢大了都！趁来不好好探亲，跟人打架。
14: 这玩意儿吗？
9: 陈二雷把一个叫虎生的给打了，这个虎生是一分区游击队的民兵排长，他给人打断了两根肋骨三颗牙。大司令告诉我说好多的老百姓在围着，这影响坏极了。

0: 刚放他半年假，就扯出这么大篓子。
1: 司令员，
0: 他还骑着老子的吃火马呢。
1: 不对呀、啊，司令员，你我们这个地方跟大司令你离几百里了啊，那么远，我们都不晓得陈爱雷出事情了，大司令怎么会知道呢？
0: 丑事传千里吗？差人打仗的时候，正好一分区一个侦察员就在边上，人家看得清清楚楚，人回去就向分区报告了。不用猜，肯定老刘向军区告的状。立才，把陈爱雷给我叫来，马上就派人把他给我找回来，还有我的马。
2: 哎，二雷，
3: 哎，
2: 二雷，
3: 汉林，
2: 把马给我。你在这等我啊！别过来，
3: 怎么了？
2: 别过来！
3: 来了，汉林！
2: 哎呦，你别过来！
3: 怎么了，汉林？
2: 你还知道回来啊？什么？我出事了？你出事了？你出大事了！我跟你讲，
3: 我出事了。打架的事儿，
2: 你自己还知道啊？
3: 咦，这事儿怎么搞的？我在外面跟人家打架，离着有几十里呢。哎，我谁那么跟你说？你怎么知道？
2: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打架的时候，人一分区的那个侦察员就在旁边，立马告到军区了。军区大司令立马电话来了。你知不知道？你打了人家两根肋骨，三颗牙。你知道你打那个虎生是什么人吗？
3: 什么人？
2: 民兵排长。那是兄弟部队的战友，你影响多恶劣，你知不知道？
3: 汉林，你不知道那小子可坏了，整我姐骗了就欺负我姐，我没揍死这好的了我。
2: 原来是这样啊！
3: 啊！
2: 反正司令员生气了，就发火呢，让我来找你。
3: 没事，是我自己惹的事，我自己承担。我先去找司令员。
2: 哎，你现在不能去，你现在去他不扒你的皮才怪呢。我看他那样。不想咬死你，我跟你说，你别着急，我们好好想想。哎，我给你分析分析啊，那个叫虎生的，心术不正，贪恋美色，每天都恶狠狠地缠着你姐，是不是？
3: 啊，那小子说喜欢我姐，我们正在感激呢，当那么多人，他一会儿看我姐，一会儿看，你知道？
2: 想跟你姐耍流氓
3: 啊？那小子说喜欢我姐，晚上做梦还梦到我姐。汉林，你想，这小子晚上做梦都不是好东西，更别说白天了。
2: 啊，这人怎么这样呢？这明明排长是什么素质吗？这是
3: 就是他该揍。
2: 不过咱管不了人家做梦啊，这得有事实才行啊。你们打架的时候，是不是他先动的手？
3: 不是，是我先动的手。我就是专门故意揍他的。
2: 那你也太狠了你。反正，那我也没办法救你。
3: 怕啥？我给你找司令员去。
0: 陈二雷，我放你假才出去一天，就给我惹出这么大祸事了，连我都跟着你丢人。刚才这分区刚刚跟人军区通上电话，第一个电话军区人就提出来战斗英雄外出打架的事儿。你才当上排长，你有点进步了，就开始犯毛病了。这件事你必须做出检讨。我说的话你听清没有？检讨。
3: 司令员，那小辈儿东西他就是该揍。
0: 就你这东西。新四军排长打人民兵排长，战斗英雄犯纪律，什么影响？怎么的？要犟脾气上来了，我告诉你，你犟，我陈大力比你更犟。这件事你不做出检讨，我灌你金币，我撤你吃。
3: 这就是灌不灌？
0: 你说什么呢？哎呀，你说什么呢？
3: 我早就说过了，我当不了排长，我只会当兵。
0: 回去，都出来。傻小子，集合。
4: 这么快

0: 违反了纪律。现在分区决定撤销其排长职务，禁闭反省。我希望同志们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杰森，吃饭。
1: 哎，排长，你干啥呀？
2: 怎么样，肉好吃不？
3: 好吃。
2: 我们家宝库送的。哎，多吃点。
4: 排长，您放心进去吧，回头我给你送碗大肉进去。
5: 排长，你是为了我们大伙才挨罚，这份情大伙都记在心里。
2: 没事没事，禁闭就禁闭，你们呢就放心的吃肉就是了。过些日子，我们家宝库还给你们送肉吃啊，就吃点。
6: 谢谢。
7: 哎，排长，你先稍等会儿啊，我去把铺盖给您铺好。
4: 快！
7: 报告排长，铺好了，你休息吧。
2: 哎，好，谢啊，兄弟。你忘了，我现在已经不是排长了，就别这么讲了。
7: 一样的，一样的。排长，那个我再把门锁上。嗯，有事你喊我。
2: 行，你锁上吧。
8: 司令，你这次去军区开会到底要几天呢？
9: 我最多三天就回来了。伙计，把训练抓紧。这部队刚一换驻地，有些松散忙乱的。比如我夜里去查哨，有一个换岗的兵找不着哨位了。那么一旦发生情况，这个战士能不能找着排长？这排长会不会找不着连长？这是问题。
8: 司令呢？你放心吧，就你走了几天呢，我一定把这个训练抓上去。你看这个陈二雷，禁闭都关了一整天呢。
9: 完事，让他继续反省，不做检讨不放他出来。
8: 司令呢，这个陈二雷啊，他立过不小的战功啊，我看是不是把关一关批一批就放了？
9: 不成，功是功，过是过，一码是一码，这两样东西不能互相抵消了。老伙计，我告诉你，这个陈二雷，他最大的毛病，他不是他犟脾气，也不是他骄自满，他缺少更重要的品质。真正军人不只认两条，一是要勇敢，二是要有命令意识。他呢，那股野气与生俱来的，就像深山里的狼，他自由自在惯了他。他从来没有彻底把自己交给军队。这一次，我一定把他给拧过来。不然这个材料就瞎了。走了。

0: 哎，你可不能死啊！你要是死了，弟兄们怎么办呢？司令啊，你看看啊，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1: 老李啊，
0: 啊，
1: 我正要有几。

0: 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1: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
0: 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2: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

0: 哎，找个主意。
1: 吃完饭以后啊，上个山。
0: 啊。
2: 推着悬崖乘风而起。
3: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了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出来的成本跟买
1: 12万块钱的装卸项资金一多半，2/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2: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4: 一个锣
2: 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驮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
5: 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6: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
7: 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

0: 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友谊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刘春华红诗朗诵会暨白首红诗传星火百人同声送党恩活动作品汇演在辽宁工业大学举行。传承红色基因，
1: 星光细心梳理六年校园生活的点滴收获，难忘瞬间与成长蜕变。此外，在星光灿烂在校园心中的自己等环节中，同学们清晰看见自身闪光点，通过彼此赞美正向鼓励，让每一位同学都收获认可。参赛组别共集结九家本地优质央国企、九所驻锦高校，分别组建参赛队伍。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采用小组双循环主客场赛制，通过45场的精彩比拼，最终决出企业组、高校组冠亚季军。赛事期间，
2: 我们获得了高校组的冠军。我作为队长，我们在训练过程中、比赛过程中都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大家都一一克服，最终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我们以后也会为锦州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在终极对抗赛中，双方队员上场即表。作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其创作的红诗字句间流淌着信仰的力量，穿透时空，触动心灵。此次汇演活动既是一次红色文化的
3: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奉命进入塔山、高桥一带布防，阻击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白台山是塔山村唯一的制高点，七次进攻。14日，锦州攻坚战打响，蒋介石严令东进兵团在拂晓攻下塔山，黄昏到达锦州。国民党
1: 第五高中于近日开启了首届预制杯知识竞赛活动，活动历时了半个月的时间，经历制定活动方案、以班级为单位的动员和培训，

题目的筛选和确定、现场比赛等四个阶段，旨在以活动为载体，以动员为引领，以比赛为促，以党建夯实安全根基，以三润三爱全方位护航学子平安成长。 近日，北镇市实验小学党支部组织教师志愿者走进北镇街道双塔社区，开展幸福教育进社区活动。活动涵盖了剪纸、彩。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哎，你吃吧。
1: 又熬夜了。
2: 昨写了一宿的诉状。哎，
1: 算了，那你先写吧，我们去忙了啊。
3: 小哥，
4: 你怎么又来了呀？
3: 我今天约了朋友见面。今天没什么人啊。正好，没什么人，我聊天更方便。
5: 你好，
3: 你好，聊点
2: 什么？谁啊？
1: 没谁了，我最讨厌那个。
2: 李芊芊，她男朋友怎么了？这看着还行啊，没像你说的跟变态一样。
1: 这就还行啊？你瞎吧？这就还行啊？
2: 那你觉得李芊芊得找个什么样的你才满意？
1: 李芊芊找什么男朋友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她还没到年纪，她又不大，她先事业为重。
2: 那你的意思就是，她不需要找个人陪了？
1: 有人陪她，我和凌霄以后都陪着她。等着我干嘛？

0: 你在国外没交过女朋友？
1: 开什么玩笑！我哪有时间交女朋友？
0: 也没有喜欢的？
1: 我哪有时间喜欢别人啊？
0: 就等着回答找李尖尖。
1: 对，
0: 破案了！
1: 破什么呢？你把话说清楚。
0: 你喜欢你妹？
1: 我怎么可能
2: 一直否认啊？
0: 我问你，你是不是无时无刻的都在想着她，然后对未来的规划里边也有她，而且只有她，除了她别人都不行。
1: 去你的！你能一样吗？
0: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就觉得挺好的呀，你要跟李尖尖结了婚了，你俩就在一个户口本上了。你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固有的思维里边，你换个角度想想，你所有重要决定的动机，是不是单纯的？
1: 我有什么动机？我就是单纯的对他好。
0: 合着他们说你是倒插门的童养夫，这不是开玩笑啊。这是你人生定位啊，总裁！
1: 你怎么话这么多呢？你写个东西写不死你，写死！烦死了！
3: 嗨，
4: 小哥。
1: 哎，
4: 哥今天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 没有。
4: 手机也打不通，微信也不回，他到底怎么了？
1: 我不知道，我进去洗澡了。
0: 你是不是脑子里边无时无刻的在想着他，然后对未来的规划里边也有他，而且只有他？你喜欢你妹？

0: 小哥，吃西瓜吗？
1: 啊，我去穿个衣服。

0: 哥，小哥，
1: 嗯，
0: 你说哥手机是不是摔坏了？
1: 不会那么巧吧？哎，他不是明天下午就回来了吗？而且他还是请假出去的。
0: 那他怎么微信都不回？回微信的时间总有。
1: 可能是因为不方便呗。再说他还要和他妈和他妹妹斗智斗勇的，对吧？
0: 那他要是斗不过呢？
1: 哎呀，斗不过以他的性格，游都得游回来。
0: 嗯，朱之光。
1: 啊。
0: 嗯，这是我的勺子。走，我给你拿一个。
2: 你给你住啊？
0: 嗯，谁要趁着口水？

0: 你胃天没吃饭吗？你胃本来就不好。你还管我死活？你死了，小程怎么办？
1: 那不正好？你把他带走。
2: 你要是真死了，我又去我奶奶家。谁要跟他走啊？他爸又不是我爸。
1: 你有没有良心啊？这么多年，不是你哥在照顾你吗？
0: 谁求他照顾了？他自己乐意。
1: 我走了以后，你不这样骑马了，懂事一点，听到没？
0: 你非要走？
1: 妈，你把证件还给我吧。
0: 你不要我们了？
1: 不是，我只是想回家那边生活。

0: baby baby， 你唱啊！
1: 姐姐，咱们下了班去唱歌吧。
2: 好呀好呀，哎，行，一起啊！
3: 我就不去了，你们俩唱歌，我凑什么热闹？
2: 你可以带上你男朋友呀。
3: 不行，我要回去等我哥。
2: 哎呦喂，不愧是青梅竹马，这才刚回来多久呀，张嘴闭嘴就一句我哥，我小哥的，拉链不要打得太快哦。
1: 又不是亲兄妹，这也太暧昧了吧。李老板，你男朋友不管你吗？
2: 瞎说什么呢，人家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很好，好不好？
1: 得了吧你，这种没有血缘的哥哥妹妹，感情纯洁不了哪里去啊。
2: 哎呀，你还是给我泡杯咖啡去吧，快去快去快去！真是的，说什么呀？好了，别放心里去啊，嘴太紧，
3: 唱的太难听了，都要跑调了。

0: 回来了，这么早？这才4点多你就开始做饭了？
1: 我想着咱们好久没吃饺子了，晚上吃饺子，
0: 跟个妈似的。
1: 你现在是不是下飞机了？
0: 我不知道啊，
1: 你打电话问问呀。
0: 我联系不上他，可能他手机坏了。
1: 别生气呀、啊，回来你收拾他。
0: 你收拾吧，我不了。

0: 飞机可能是晚点了，要不咱们先吃？
1: 没晚点，我查了。

0: 会不会他没赶上飞机啊？
1: 进门的时候学凌霄按门铃敲门的吗？哎，凌霄呢？
2: 没回来。
1: 还没回来？
3: 哎，你说怎么回事？人也联系不上。
0: 子秋，你有没有他新加坡的电话呀？
1: 没有啊。
0: 哎，行吧，你开给晶晶去吧，他从5点等到现在了。
1: 啊？
2: 还不如不回来呢，祸水。
3: 什么叫还不如不回来呀、啊？那什么叫祸水啊？就你的装备失踪最好了，干嘛给你打麻将，还不是把钱赢了？
2: 呀呀呀！这还没怎么着呢，就混这么起劲儿，还不让人输了？

0: 我觉得凌霄可能没赶上飞机，
1: 这也是正常现象吧？可能是因为天气原因，或者什么东西丢，有很多种原因。
2: 又不是世界末日，只有一趟航班。
1: 是，明天早上就有一班。
2: 今天早点睡吧，明天我们还要早点回家，8点要上香。
0: 那你不吃饭了？
2: 不想吃饭，我现在就想吃黄丽塔。
1: 哦，那我去给你买黄丽塔。
2: 啊，不要。哥说了，他大学附近有一家很好的黄丽塔，他要给我买的。我现在只想吃那个。

0: 过年好，什么过年好？那个，你也看到了，我跟爸都挺好的，我还没有变成富婆，但是可能也快了，我再接再厉啊！哦，对了，爸现在还是单身，我劝他再找一个，你要是不高兴的话，你就托梦告诉我啊。
1: 别胡说八道。
0: 总之呢，我们都挺好的，你放心吧。

0: 阿姨，我是子秋，我从英国回来了，在国外学的是甜品，回来开了一个咖啡店，生意还行，希望您保佑我生意兴隆。哦，对，您放心，我在家会照顾好李尖尖和爸的。
1: 哎，挺好，挺好啊，元宵回来。让他也补上。
2: 爸，今天老家的人都来吗？
1: 来呀，当然都来了，老邻居我都请了。先到咱家面馆坐坐，然后我在返乡居订了八桌。
2: 那就是说，二舅妈和老家二婶都来是吧？
3: 啊，
2: 也是，只要有凑热闹的机会，他们肯定找起来。
1: 这怎么能叫凑热闹呢？这该来。
0: 怎么二婶也来啊？
2: 烦吧？
0: 哎，老够疼。
4: 哎，别忘了吃点啊！哎，哎呀，弟妹，我再来点。

0: 瓜子儿啊，
1: 谢谢哥。哎呦，
2: 你妈妈呀，咱们那小渔村啊，就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女人，长得跟仙女似的。哎呀，我还想呢，她怎么就看上你爸了呢？后来呀，拿了你爸的钱就走了。哎，你妈找着了没有啊？
3: 啊，没。
2: 哎呀，也是啊、哦，找她回来干什么？年轻的时候不管孩子，现在老了要你伺候了就回来，想啥好事儿呢？子秋，你可不能没良心啊，要好好孝敬你爸爸。
3: 啊，我知道这事儿，你放心吧。
2: 找对象了没？
3: 啊，没呢。
2: 李坚妹妹怎么样？倒插门多好啊，知根知底的。她呀，就小时候长得丑了点，现在呀，女大十八变了。
4: 二婶儿，我哪里丑？
2: 哦，不丑不丑，就是黑。你刚生下来呀、啊，黑的跟块炭似的。
3: 看照片也不黑呀、啊，这
2: 照片哪看得出来啊？
5: 小坚，你姥姥叫你呢。
6: 你找后妈。你呀、啊，以后得好好孝顺你爸啊，赶紧结婚。生个孩子，也让你爸高兴高兴。
4: 这个随缘，这个随缘，这个随缘。
6: 别介，外婆来了，我先过去一下啊。
7: 外婆，
4: 哎呦，好想你哦！你都两个月没来看我了。嗯。

0: 您小心疼，慢点，金姐，哎，有空带哥哥到家里来玩。好，好，好，好的，大爷，大爷再见，再见，慢点啊，再见，哎哎哎哎，安全带，哎，对对，好，谢谢，哎，我也尝尝，我还没喝过白酒。
1: 难喝，这就是生活的味道。少卖弄。这么大的酒，你也惯着他。哎，
2: 我看他也没喝多少，再说了，谁知道白酒度数那么高？
3: 除了他了，什么都敢喝。下次给耗子药，他也敢喝。哎，
4: 赶紧喝点。
5: 是啊。 你这个农科了，特意报备请假了。嗯。哎，头天没赶上飞机，啊，转机呢又耽误了一天，手机坏了，啊，在机场借别人的电话给我打的电话，我一听。
0: 肯定跟我撒谎啊！他肯定是陈婷，又跟林小闹。
6: 那个李爸，今天和子秋什么时候回去的？
0: 哎呦，这小尖子今天白天这又在小区门口等你一天，这天黑了之后才去烧纸，回去烧完纸就直接回家了。
4: 哎呦，哎，你让我给今天带话，说你今天晚上回。

0: 去了啊。
1: 那算一算多少钱？
2: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3: 九加八等于。
1: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
4: 别忘了要拔保险箱哦。

0: 特。月亮不在，我们采访一下你哥。你对我们美丽大方宜家宜室的月亮寄予多久了？
1: 寄予？
0: 虽然暧昧很有情趣，但是还是谈恋爱来的更爽快吧。我们月亮都跟你表白了，你就赶紧

0: 用水调和，再捻一个泥，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1: 小哥，今天怎么又没什么人啊？
2: 没什么人，我也不欢迎你。
1: 你怎么还在讨厌我？
2: 我为什么讨厌你？我为什么讨厌你？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1: 我不清楚啊。
2: 你每天约不同的女孩来我店里聊胸聊腰聊屁股，你觉得我怎么？
1: 现在呢，不是追求以瘦为美吗？我就想知道女生们对自己身体的一个真实想法。我的新作品想要打破大家的固有审美。
2: 你这是老母猪戴胸罩，一套又一套。别的我不管，你赶紧跟我分手，小心我到你的工作室把你那些破雕塑全都砸烂了。
1: 李芊芊没跟你说吗？我们俩已经分了。
2: 你们俩分手了？啊、嗯？
1: 他对我没感觉，就只能分了。我们现在呢，又重新回到了朋友的位置，你也可以去追他了。
2: 我什么时候追他关你屁事？
1: 哎，你自己终于发现了啊？
2: 什么意思？
1: 我早就看出来了。作为哥哥呢，一把年纪了，不追女孩子，整天追在妹妹屁股后面跑。
2: 别跟李芊芊瞎说，滚！
1: 你脾气这么坏，小心把李芊芊吓跑。
2: 滚啊！哎呀，冯总。

0: 这有什么好难过的呀？疯了就疯了呗。
1: 不是难过，我是郁闷。这么快就被甩了，很没有面子。我还是觉得这样太草率了。
2: 草率吗？
1: 嗯。你看啊，这个地方也不对，天气也晒，在这样的情况下 kiss 很奇怪哎。
2: 奇怪吗？是人奇怪吧，不是天气。
1: 嗯，人也奇怪。你看那边好。
2: 李晶晶，咱俩还是做回朋友吧。
1: 为什么？
2: 我们还是适合当朋友，亲来亲去这种关系，对我们来说真的很奇怪。
1: 啊，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耶，还没满月耶。
2: 你以为你是坐月子还满月？我觉得我们根本不是在谈恋爱，就是在一块玩。
1: 可是我们玩的挺好的呀。
2: 我们在一块玩当然很好，但是我们建立恋爱关系之后的一起玩和朋友的玩法是不一样的。朋友是喜欢一起玩别的，但恋人是喜欢在一起。你看你现在的表情就特别不自然。
1: 没有啊。
2: 那在一起玩和在一起的区别你明白吗？
1: 明白，爸。
2: 这件事是我的错，是我先提出恋爱请求的，所以应该由我来结束。我们应该及时止损，做永远不会分手的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不是很好吗？
1: 要不，兄弟再给个机会。
2: 不要。
1: 试试你闭上眼睛。
2: 哎，晚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浑身散发着单身狗的清香，你别碰我。
1: 不是。
2: 好啊。好啊。

0: 这就对了，我早就知道你们俩会分手的。
1: 为什么？我很认真的。
0: 这跟认真不认真没有关系啊，你们俩根本就没有那种气场。
1: 气场？
0: 嗯。第一，恋人之间呢，自己是很在意对方眼中的形象的。哎，你看我天天都敷那个小迷糊面膜，为的就是对方能够靠近我的时候觉得我的皮肤美美的。第二呢，谈恋爱的人呢每天都要黏在一起，就算各自回家了呢也要一直保持联系，只要对方呢跟异性稍微接触那么一点点就会吃醋。这些你有吗？嗯，然肯定也是发现了这些问题。恋人之间呢，那种身体接触虽然会

0: 紧张，但是呢也会非常的期待的。两个人的身体呢就像有一种吸引力，自然而然的就靠近了。哎，绝对不会是讨厌跟排斥啊，只要呢他在你身边，你就会觉得安心幸福，是那种巨大的满意的幸福感。
1: 嗯，也有可能是兄妹啊。
0: 我说的是普通身体接触吗？你哥会亲你啊？
2: 铁姐，你不是喜欢那个德国骨科的日本电视剧吗？
0: 我那是喜欢德国骨科吗？我是喜欢片寄凉太。
2: 那你昨天晚上看的时候还说想要个那样的小哥哥啊？
1: 嗯，等等等等，你们说的每一个字我都非常明白，可是结合在一起我怎么听不明白了呢？德国骨科是什么科？还有那个什么什么片，什么刀片，什么牌子？笑什么？

0: 三到十年都要吃任何东西，这两天以流食为主，可能有点不适应，
1: 是正常现象。
2: 谢谢你，
0: 不客气。
2: 我带您去吃迷奶药。

0: 喂，你好，
1: 是我。哎，我说你能不能去买个新手机啊？啊，联系你一趟太麻烦了，还得转接呢。
0: 你找我有事吗？
1: 告诉你个好消息，
0: 李尖尖和他那所谓的男朋友分手了。嗨，
2: 就这事儿？
1: 就这事儿，挂了啊。
3: 嗨，医院新发的工作制服给你拿过来了。
0: 哦，谢谢，放在那边吧。
3: 一般哥哥都不喜欢妹妹的男朋友，但你们兄弟俩讨厌的也有点太明显了吧？
0: 前男友啊。
3: 要不要一起吃午饭？我带你去一家口味很不错的店。
0: 西西姐，我跟我喜欢的女生表白了。
3: 啊，这么快，她答应了吧？
0: 没有。她在一个位置上待太久，需要点时间去接受，转换成另外一种身份。
3: 是那个秦明月吗？
0: 不是。
3: 哦，我不认识她。
0: 你认识？你还买冰淇淋给她？
3: 不是吧，你妹！青梅竹马小两斤，我怎么这么蠢？
4: 哎，西西姐，
3: 别叫我西西姐。
5: 哦，上帝呀、啊，这是谁家的小可怜儿，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这里？
6: 对不起，今天不营业。
5: 怎么不回家呀？
6: 我不想一个人回家。
5: 怎么，家里有鬼啊？怎么不找你哥呀？
6: 那我还是找鬼。
5: 又不对付呀？你跟你哪个哥呀？你说你一天到晚跟你哥闹什么？
6: 我闹？你不是挺讨厌他们的吗？
5: 这不是你宽宏大量又重新接受了吗？我一个外人还能阻止你们一家团聚啊？再说你那俩哥也基本上把你捧在手心里了，我还有什么可挑剔的？你们要是吵架，那也是你恃宠而骄。
6: 你这也太有失偏颇了吧你。
5: 我绝对公平公正，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嗯，走，带你回家。
7: 你真想脱离人家？
1: 啊，你终于能够直面自己内心龌龊的欲望。
7: 你才龌龊呢！
1: 我是方便照顾他。
7: 你别害羞啊！我之前还一直觉得你发育迟缓，原来你真喜欢他。你俩不是一块长大的吗？
1: 我们俩九年没见，九年。但是我怎么知道？

0: 我早就知道他是为我想法。也是，毕竟在剧组里看什么没？要当时我见他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呢，转眼长那么大。
1: 你这听的还真挺全啊，大傻妹，果然，我请你吃饭是让你嘲笑我的吗？
0: 我这怎么能是嘲笑呢？哥们是真心的替你高兴。你这话怎么说来着？吴家有儿，恕不长着。老父亲给送来的礼花，照别人说的，我是你爸爸。你打算怎么追他呀？
2: 我要是想清楚了，还用请你吃烧烤？
1: 怪不得今儿这么阔绰，请我吃这么高档的路边摊，原来有求于我呀！
3: 服务员，一打生蚝，俩大腰子。
4: 好的，您稍等一下。
1: 我用省点。
0: 哎，叔叔，你到底怎么想的？
2: 我就是觉得吧，要是我跟李今天结婚了，我们不就能在一个户口本上？
0: 你说我跟李先天有这个感情基础，是不是应该会顺一点啊？
5: 可是我怎么觉得你俩这个感情基础反而是障碍呢？万一他只把你当哥哥看怎么办？
2: 哎，那你觉得我喜欢李先天这种想法变态吗？
1: 干嘛说呢？还是你吗？怎么一谈到感情这么纯情啊？
0: 闭嘴你！
1: 我觉得吧，你至少得让他觉得你是一个正常的男性。
0: 我哪儿不是正常男人？
1: 我说的是性别意识，你得展现你作为男性的魅力，而不只是一个会做饭买包的哥哥。
2: 啊！
1: 况且，这个爱情的产生啊，它是需要一点神秘感的。你看你俩这么熟。我觉得你得主动打破这个氛围，让李先天他自己觉得你跟他的感情还有别的可能性。
2: 主动打破？怎么个主动？
5: 我想吃块肉。
0: 你自己没长手啊？
5: 我想吃肉。
0: 来来来，全给你，来吃个够，来来吃。
1: 你呀，得做点出格的行为。
2: 比如，
0: 滚！出的什么馊主意？赶紧生活给我滚！

0: 那个，你见过装备前女友吗？
1: 你说的是哪个？
0: 有很多呀。
1: 也没有很多，就那几个。
0: 都什么类型啊？
1: 什么类型都有啊。
0: 我这样的呢？
1: 你这样的谁都可以吧？
0: 小兵还懂什么啊？有时候长得越是好看越没有人追，因为别人都觉得你肯定有很多人追。
1: 那你的学长说你没人追不就好？
0: 照你这样直来直去的方式谈恋爱，迟早被甩，明白吗？

0: 今天呢？今天，
1: 明天记得去复查。
2: 西西姐说了，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也不用去复查的。

0: 就晚回来一天没赶上你妈忌日，这么急着？你哥焦虑症这么严重，再回来
1: 哎呀，关我什么事啊？
0: 行，反正也不关我的事儿。

0: 麻将，打麻将。
1: 上次让你帮忙打听台聘的事儿，对我表弟很有帮助。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请你吃饭。

0: 你偷偷摸摸的干什么？我昨天在冰箱里放了半个西瓜。哦，来吧。哥，我今天已经想了一天了。
1: 想好了？
0: 嗯。
2: 我们是从小一起生活、一起长大的，我们的感情基础非常的坚固，比亲戚都亲多了。不，那根本就没法比啊！所以你可能是把亲戚和爱情给混淆了。<笑>
0: 我不是你，明明只是朋友，却非要凑到一起谈恋爱。说你呢，扯我干什么？不是。 你仔细想想啊，这些年你都在你妈的身边生活，你可能心里面觉得对我有一点小小的愧疚感，然后你又回了一趟新加坡，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你就突然觉得自己喜欢我了？而且你本来你就焦虑，是不是因为？
1: 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说过，我以后会娶你。
3: 那以后我就决定，西瓜最中间的心，锅底的米锅巴，鱼鳃两边的肉，筒子骨里的骨髓，包子里面的血，我都留给你吃。

0: 李叔好。
1: 你李叔呢？
2: 李叔，林叔找你。
1: 哎，海潮。
3: 哎，你等。
4: 你说你手机摔坏了又联系不上，买好了回来的票有没有能回来？我们怎么想的都觉得你回来这趟特别不容易，所以你到底怎么密码出的？
5: 我也不知道，刚开始他接受不了，后来就同意了，同意回来了，
4: 就这么同意了。

0: 就想来告诉你一声，子秋从国外回来，我这不是都为了孩子吗？你不是也为了孩子吗？
1: 李海成，我劝你一句，别总觉得别人都跟你一样。
2: 我先去忙了。
0: 好嘞，谢谢小哥。
2: 客气。
1: 我小哥怎么对你态度变好了？
0: 以你为坐标，咱俩下降到好朋友的位置了。他对我态度当然变好了。
3: 你告诉他我们分手的事情了？
0: 你没说呀。
4: 再来一个。
1: 小哥。
4: 嗯。
1: 哥有没有跟你说？
4: 说什么？
1: 说他是怎么跟他妈说的。
4: 哦，说了，说是一开始也接受不了，后来就突然想。
1: 呀！
4: 哎呀！
1: 小哥，快快快，你救救他！我错了。哎呀，你快救救他！
4: 啊，这也没法救了呀。
1: 啊？
4: 这锤母。没事，重新抹一下吧。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
1: 钱养德，
2: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农产品，临海从事水产养殖的合作社，亦或是一线的新农人，都是我们普查的对象。
3: 你好，我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员，这是我的证件。
2: 大国体检，不仅一。

0: 见到鱼链奔波的身影。作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锦州志愿者联盟负责人，观测候鸟、记录物种动态是他不变的日常。无论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他都会准时。
1: 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0: 专注于野生动物救助的锦州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员工楚特，用爱心为受伤生灵撑起保护伞。每当接到受伤野生动物的求助信息，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小心翼翼开展救治，悉心照料调养。
2: 企业来校招或者宣讲，今天深入了解后才发现，我们的家乡本土企业一点也不差。作为从锦州走出去的北大学子，我真是十分激动。希望通
3: 过28日，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迅速集结辽西战场上的主力部队，昼夜兼程，分头向沈阳和营口等地集结。
4: 沈阳为东北最大的重工业城市，也是东北国民党军的指挥中心。11月1日，东北野战军为单位向我军猛烈反扑，欲掩护其主力部队从海上逃跑。11月2日拂晓，国民党军第52军从海上外逃，第9纵队并指挥独立第2师向营口市内发起猛烈攻击。在歼灭市区的国民党军后，东北
5: 健康状况的把脉，

0: 入党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大会宣读表彰决定与光荣在党五十年老党员名单，现场依次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先进党委党总支及党龄五十载老党员代表颁奖。表彰活动结束后，信念永恒主题音乐会正式开演。整场演出分序曲四大篇章及尾声，以红色文艺串联党的百年奋斗史诗。
1: 今天这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音乐会，让我内心倍感震撼，深受感动。整场音乐会以昂扬的旋律、真挚的演绎，再现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奋进的壮阔征程。作为一名青年学生党员和未来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我将始终牢记初心，勇担青年使命，立足音乐专业特色，深耕红色文艺传播，用心传唱红色旋律，传承红色基因，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0: 音乐会融合合唱、京剧、钢琴独奏、男声重唱、诗朗诵、歌舞等多元艺术形式，舞台光影流转，唱腔铿锵，琴声悠扬，诵读声振聋发聩，台下师生凝神聆听，阵阵掌声回荡音乐厅，七律长征、红旗颂、智取威虎山等经典曲目轮番登场，师生文艺工作者用真挚演绎再现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壮阔征程，以红色旋律传递信仰力量。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帮助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慢点吃，前天晚上不消化啊。
1: 我浑身黏黏糊糊的，我想快点吃完回去洗澡。嗯，好吃。我先回去了，你快点的，看你飞行棋。
2: 再装个排骨啊。
3: 你都瘦了，你多吃点，快点啊。
4: 哎呦呦，这子雀太疼小贱贱了吧！
0: 从小他就疼小贱。
4: 哎，要不说干脆做女婿算了，我看有戏呀、啊。要不然等子秋以后要真找个老婆，那就隔一层了，没准以后那儿媳妇啊就孝敬他那个亲爹去了，说是吧？
0: 小贱有男朋友啊，跟他同行，也是那搞雕塑的，
4: 啊，艺术家呀，嗯，那肯定赚钱不少吧？
0: 这我不知道。
4: 不过要我说啊，这找对象啊，就得找知根知底的。
0: 来吃。
4: 哦，麻将，给去吧去。
0: 爸，你先慢点吃啊，还有好东西。
4: 秋啊，
0: 嗯，我
4: 哎，你有没有你妈妈的消息啊？
0: 没有。
4: 你爸也没有啊？
0: 哎，他都没主动联系过我们。
4: 哎呦，那你真得好好劝劝你爸了，让他放宽心，别老想着被女人坑的事儿。这世界上啊，想好好过日子的女人还是多，你说是吧？
0: 嗯。
4: 你爸现在还年轻，还好找。要是再过几年啊，真不好找了。
0: 好。
4: 哎呀，你别好的，你得上点心。你说，如果你们都结了婚，跟小鸟一样都飞了离巢了，你爸咋办？那不像我呀。哎，我要是得个什么脑梗、脑瘫、脑血栓的，我还有老伴儿啊，可以打120给我叫救护车。你爸咋办？在家里等死啊？
0: 你这什么叫死就死呢？你在吓着孩子呀？
4: 我吓唬什么呀？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们年纪大的人就考虑这些事儿，你不懂，你太年轻了。
0: 对嘛？我就是年轻。
4: 这排骨怎么那么好看？
0: 哎呀，这是我给孩子们做的糖醋排骨。您这糖尿病不能吃。
4: 我用糖呀。嗯，就是。
0: 就这一块啊，这一块就行了。

0: 小哥，你最好是洗了澡再上来，这上头吹风可舒服了。
1: 你怎么回来了？
2: 我回来看爸。
1: 思秋也回来了。
2: 啊。
1: 躲我。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回来干嘛呀？

0: 在想什么？
1: 从小到大，你都更喜欢子秋吧？
0: 你又犯什么病啊？
1: 子秋来了以后，你被谁欺负了？你总是第一个想到让子秋帮你报仇。你们瞒着我去游戏厅，去网吧，去闯祸，干什么都不带着我。
0: 你又不让我打架，你又不让我玩游戏，你还什么都管我。
1: 你们半夜偷偷摸摸在被窝里吃辣条也不带着我。
0: 哎，那是因为你住楼上啊，我们怎么带你啊？而且你刷了牙你就不吃东西的呀。天地良心，日月可见，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大哥。
1: 那可不一样，虽然都是肉，但人受到伤害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保护自己的手心。那玩手心还是手背啊？

0: 哟，你怎么回来了？正好我刚卤好的那鸭货拿回去跟小坚一块吃啊。
1: 爸，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0: 嗯，

0: 就这么跟小郑分了？
1: 啊，他们本来就是朋友，现在又变回朋友了。
0: 那你这喜欢小千，小千得怎么想啊？
1: 我还没跟他说呢，我只是想先征求您的同意。
0: 我要是不同意呢？
1: 那我就等您同意了再跟他说。
0: 那小千要是不同意呢？
1: 那我就追他，啊，就对他比之前都好，好好追。生气了。
0: 哎呀，之前那亲戚们都说啊，说子秋啊，整天不声不响的，肯定随他妈是块捂不热的石头，还整天呢带着小坚出去惹事儿，这小坚都跟他学坏了。
1: 我知道，就这种事，二婶二舅妈没少教训。
0: 但他们不知道，你们仨当中就属你心眼最实。那小坚经常自己出去惹事儿，那你就跟着他，生怕他受委屈。可他呢，嘿，还老栽赃你，这你还自愿的替他背黑锅。哎呀，这凌霄是 hold 不住他，这也朝你发火。
1: 他那其实也不算是栽赃，他就是怕您说他。
0: 你们都大了，有自己想法了，我也管不住了。
1: 啊，我觉得您还是生气。
0: 我没有，真没生气。

0: 是真没想到你们这样，给我点时间啊，让我消化消化。哦，你自己也得想清楚喽。啊，
1: 妈，我想清楚了，我是真心
0: 的。我没怀疑这个，我是说谈情说爱这事儿，它真不稳定。你看这小坚跟小郑，这好了没两天，这黄了吧？你们可别因为这恋爱没谈成，再把这从小到大一个锅里吃饭的感情再给折腾没了。色秋，你得答应我，就算你们不能往前走一步，那也得能退回来，你还继续当他这个哥，行不行？
1: 行。

0: 么回事儿啊？这蚊子都只咬我，都不咬你啊！洗碗擦浴，
1: 你体温高，飞蚊子喜欢你。
0: 哦，我自己来就好了，你回去吧。
1: 你以前不是只会用指甲在蚊子包上掐一个十字吗？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好好考虑一下。你跟郑叔人都能是，为什么跟我不能是？
0: 这种事情哪能瞎试？我跟郑叔人那就是一个失败案例。
1: 反正我不管，从今天开始，你得改变思维方式，把我当成一个男人看待。
0: 牛不喝水，你不能强硬头吧？
1: 我不强，但是你想喝水，面前只有这一碗，你躲不了。而且我觉得有必要告诉我身边的人，什么？
0: 他会闹的。
1: 可以，那傻子一根筋，不知道也好。
0: 哎呀，行，那就先这样吧。
2: 走，我拿风油精给你好好揉揉。
0: 哎，
2: 知道了，知道了，别挠，别挠啊。哎，李晶晶，我这跟你商量，都对你好了。
0: 一堆堆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闪电的剑光，把它熄灭在自己的身。
2: 我会加油的，好好对你。
3: 姐，
4: 忙走了，六点半就走了。
2: 工作室忙，早餐我给他塞包里了。有一个孩子，4岁多，小男孩，而且听他那意思，好像没跟他现在的丈夫，提起过你的事儿。
3: 家庭了，我叫华子。爸，
1: 别爸，你先吃，我们上班了。
3: 啊？哟，就吃这么点啊？那你路上慢。
5: 是，那样结婚不快乐。
6: 为什么不快乐？跟李叔叔和李尖尖在一起，怎么会不快乐呢？我都很快乐呀。
5: 你这么喜欢李海潮一家呀？
6: 嗯，李叔叔对我好。
5: 走啊、哦！要听外婆和二姨的话，妈妈过段时间就回来接你。妈，你身体不好，一定要多注意，别那么大气。

0: 记性。先生，你找人吗？
1: 啊，我找你们老板，贺。
2: 晶晶，晶晶宝贝，
3: 哎，啊，怎么了？
2: 我告诉你啊，我们要开展国际业务了，有一家国。
1: 好。
0: 那我就要一块提拉米苏和一块奶油小包吧。
3: 我们负责看一下，其他的喝的有没有想要的。
0: 暂时先要这些吧。
1: 多，说话不算数。
3: 没多，我就是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在爸爸们面前，我有点心虚。
1: 你就跟以前一样就行。
3: 我也想跟以前一样啊，那谁让你们放着好好的日子不顾？
1: 你们。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风。
1: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2: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3: 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

0: 先喝点茶啊，他马上就到。
1: 谢谢阿姨。
2: 就是，
0: 哎，秀英，来来来来，先喝点茶。
2: 哟，小唐来了。
3: 哎，阿姨。
2: 哎呦，我就说他忙就别来了。他说小北没时间陪我，他得陪我。
3: 我本来就喜欢打麻将，再说了。阿姨不是说还给我做好吃的吗？
2: 哎呦，行了行了，
4: 打牌了打牌了啊！
0: 哦，来，你还坐原来那地儿啊？来来来。

0: 今天打几圈啊？
1: 哎呀，你不知道我今天呀，太开心，太开心了。哎呦，以前呀，我跟那两个阿姨打麻将啊，哎呦，他们俩你一言我一。
2: 有胆。
1: 有道理，有道理，还是你想的周全。嗯。哎呀，灿灿，我上次就想问你，你看你长得又这么漂亮，又这么善良，你做点别的工作多好啊，干嘛做这跑腿的工作呀？
2: 阿姨，嗯，不怕，坐吧。

0: 从我把你抛弃的那一天起，我们之间就已经了断了。
1: 那是你的了断，不是我的。我有一个疑问，这么多年了，
0: 能怎么办呢？
1: 所以你生下我，对我们都好。
0: 是，都好，多好啊！
1: 以后路上遇见，就当不认识。
0: 子秋，
2: 谁让你蹲这儿了？
3: 我在这儿等了你一个多小时，我真累了。我，
2: 那谁让你站这儿了？
3: 哎，你电话不回我，微信也不回我，那我只有在你们家门口蹲你了。你别动，你别动，别动，腿。

0: 我觉得你说的也对。你别再刻意送我了，你不是还有案子吗？快回去吧。
1: 没事儿，反正我都送到这儿了，我正好找子乔有点事儿。
0: 那正好月亮买了点好茶，我泡给你喝。
1: 好。

0: 怎么了？今天早上眼睛肿了，管好受点了吗？秦明月现在肯定觉得很丢脸，等他冷静两天，我好好跟他道个歉。
1: 你都不喜欢人家，你道歉有什么用？
0: 李贤念，你哭了？
1: 没有。
0: 没事，和秦明月吵架了。哇，你们一会儿吵一会儿好了。女生真是。

0: discussion.
1: Okay, 翻译真的是。
2: 少喝点，下午还干活呢。哎，这不是高兴吗？啊，我上吧。哎，我说你也太淡定了吧？
3: 坐。
2: 你光靠结交厉害的人，你不用干活了呀。
3: 现在这个社会啊，没有人脉，你是寸步难行。
2: 哎，
3: 我得请你喝咖啡。
2: 走了，拜拜。
3: 拜拜。
4: 你学学怎么找了个这人？我学姐喜欢在垃圾桶里找男朋友。是一片叶子，飞向更远的树枝。那些岁月就像只是昨日。超高清，对你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 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0: 未名湖畔到辽西制造，北大学子沉浸式体验家乡硬核科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我市地处辽西走廊，坐拥辽河口滨海湿地、伊乌驴山山林、小林河、女儿河水网等多样生态空间，栖息着大宝黑
2: 森林，始终保持着自然生机。
3: 多年来，

0: 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
1: 活动中，14名来自北京大学不同专业的学子走进锦州汉拿电机，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研学之旅。大家首先，活动现场举行了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牌仪式，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新阶段。双方将明晰合作权责，健全常态化交流机制，持续深化科创实践、岗位实习等联动，搭建在外学子
2: 会中心。11月1日，东北野战军向沈阳发起总攻，陷于绝境的沈阳国民党军除整编第207师及部分部队外，纷纷投降。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与我军联系，交涉投诚起义，有的则将人员与装备物资去。在歼灭市区的国民党军后，东北野战军迅速用炮火击毁20多艘外逃的运兵舰船，歼灭国民党军官兵3000余人，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 1.4 万人，营口解放。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全歼国民党，
1: 重点持续完善防、筛、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条，为保障体检高效精准开展，市妇婴医院、妇幼保健院抽调机关职能科室人员配合。
3: 105周年的音乐会让我内心倍感震撼，深受感动。整场音乐会以昂扬的旋律、真挚的演绎，再现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奋进的壮阔征程。作为一名青年学生党员和未来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我将始终牢记初心，勇担青年使

0: 你跑快点，你这样出不了汗的。
1: 你平时不运动，猛地跑这么快，对心肺功能不好。
0: 哎呀，你就听我的，使劲跑，这样会对。
2: 你就这么着急回去啊？在这里。快帮我做饭吧。看看看，还看。
3: 我以为是赵华光找人干的。
2: 赵华光，你爸，
0: 他这么跟你说的吗？
3: 我问他，他没否认。
0: 为什么？哎，他为什么要上赶着背这黑锅呀？
4: 这儿代购了一款按摩仪，今天给我送来，我就想，正好到你店里来坐坐。你们俩都是单身吧？交个朋友，互相认识一下啊。
5: 对呀、啊，我们都这个年龄，都经历过事儿了，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离婚五年了，两，
3: 我得出去一趟
5: 啊。没事，你先忙你的。
3: 哎，走。
0: 这人怎么看上去这么眼熟啊？我在哪儿见过他？
5: 长得挺漂亮的。
6: 活动一结束，学生们就消费不起了。
3: 哟，你说的对啊，他那定价是不低，但子秋用的都是好东西啊。
7: 我不懂喝咖啡啊，我不懂，但是闻着特香。他跟我说过，说那个，啊，哦，哎，你等等。

0: 难道被人喜欢是我的错吗？我从来都没有说是你的错，你人见人爱，是我的问题。
1: 这种事情怎么是你的问题啊？
0: 不讨人喜欢当然是我的问题了。
1: 谁说你不讨人喜欢？
0: 乱讲！
1: 你不是还跟唐灿说，不要因为男人的看法？
0: 之前迁怒了。
1: 那你继续迁怒啊！你别搬家呀！我哥说了，他要跟你道歉的。没有人看你笑话。

0: 我现在真的。
1: 堵车。
2: 对不起，我来晚了，路上堵车。
3: 哎呦，我们家大明星来了！
4: 大明星。
1: 哎，对了，灿灿，你现在在博物馆上班，一个月挣多少钱？
2: 我不清楚，你问我妈吧。
0: 这孩子真是，你姨夫问你，你就好好说嘛。工资不高，哎呀，这女孩子嘛，我。

0: 你这是被害者有罪论，照你这么说，女人都不用出门了。
1: 不是这意思，你别曲解我。你看啊，你现在已经决定不做演员了，那也不用去生活中磨练演技了。

0: 上海青呢？
1: 哎，有的女士。
0: 炒个上海青可以了，谢谢啊。
1: 好，您稍等。
0: 你爸从来不吃油麦菜，你不知道啊？
2: 那你什么时候不爱吃油麦菜了？
0: 爸。
3: 哎。哦，哎，对，
4: 年纪大了，老忘事儿。
0: 你女儿要去北京工作两年，我不同意。我的意思是把现在这个工作也辞了，给我好好的考公务员。公务员多好啊，稳定，福利也好。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宝坻小学开展“少年烛光，未来可期”主题毕业生团体心理辅导活动；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圆满落幕；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友谊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刘春华红诗朗诵会暨百首红诗传星火、百人同声送党恩活动作品汇演在辽宁工业大学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白台山英雄团讲旗。
0: 盛夏蝉鸣悠扬，少年烛光起航。为帮助6年级毕业生舒缓毕业心绪，培育积极乐观的心态，勇敢迎接人生新阶段，近日宝坻小学开展以“少年烛光，未来可期”为主题的毕业生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全体6年级学子在温暖治愈的氛围中回望成长，赋能心灵，畅想未来，为6年小学生活画上温情满满的句号。
2: 活动以“爱的流动，温情互动”开篇。班主任与同学们携手互动，开启暖心时光相遇环节，趣味游戏捉泥鳅。

0: 时光拍手，活跃现场氛围，重温相伴时光，为整场活动奠定了温暖欢快的基调。
1: 回首六年时光，我们在教室里求知探索，在操场上奔跑欢笑，感谢辛勤教导我们的老师，是你们的耐心陪伴、悉心指引，让我学会了知识与善良。感谢朝夕相伴的同学，让我的小学生活温暖又充实。感谢母校给了我们这么美好的成长天地。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全新的开始。今后我们将迈入初中，迎接新的挑战。
0: 为打破相处僵局，提升同学们的协作与社交适应能力，活动设置了团队组建环节，同学们自由组队，通力合作，在动手实践中快速凝聚团队力量。在烛光成长主题环节中，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用心绘制我的六年级成长星光，细心梳理六年校园生活的点滴收获、难忘瞬间与成长蜕变。此外，在星光灿烂在校园、心中的自己等环节中，同学们清晰看见自身闪光点，通过彼此赞美、正向鼓励，让每一位
2: 那么多的焦虑，在憧憬未来的时候，我们每个孩子都孕育了一个梦想。我也特别特别祝愿我们的孩子未来不仅成才，他还要成人，是我们宝地小学。
0: 在颁奖核心环节，出席活动的领导先后为啦啦操展演获奖队伍及各组别赛事的冠亚季军队伍颁发奖杯、奖牌及荣誉证书，最后向企业组高校冲刺打出了一场漂亮攻防兼备的足球比赛。最终，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以4-2的比分战胜对方，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通过本届赛事，全市人民见证了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感受到永不言弃的拼搏意志。
3: 红色文化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注解。
4: 白台山英雄团奖旗在岁月中闪耀着英雄的光辉。在白台山战役中，这个英雄团队面对强敌，浴血奋战，坚守阵地，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荣誉。他们的英勇事迹铭刻在
5: 非常重要。10月7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12师第36团抵达白台山，迅速构筑防御工事。10日清晨，战斗打响，国民党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轮番进攻，况下仍顽强坚守白台山阵地，连续击退国民党军进攻，为解放锦州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战后，36团被授予白台山英雄团的荣誉称号和这面奖旗。锦州战役炮声响，英雄磨刀守铁关，
0: 榜样阵地等5个维度全面对学生进行引导和教育，为学生能力素养的提升和未来的全面发展奠基。为抓实夏季校园安全管理，坚决防范溺水安全事故，近日四高中特邀天桥派出所民警入校开展专题，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素养和身体素质，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活动伊始，教师志愿者介绍了剪纸艺术。
6: 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

0: 哦呦，乖乖，是斥候马哎！
1: 司令，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哎呦，司令哎，你真是料事如神。
3: 即撤退是为了更好的进攻，如果单纯撤退，等待我们只能是失败。
2: 明白了。
3: 至于兵力和军械，我会想办法补充给你。
2: 知道了。
4: 嗯，我正大步这个是向这个阎王殿走呢，马克思哐一脚把我踹回来了，说你回去叫老韩过来。
5: 我看看，就挨了当头一棒子。哎
6: 呀，我的亲兄弟呀，我冤枉啊！当时我是不在分区，我要在分区，我肯定把这事给你兜下来。哎，爱卿一定要记住啊，今天晚上我那三团呀、啊。去把南村的据点，一定要用那个枪，那个枪的射程远，威力大啊！打那个炮楼那个机枪眼，正好，赶紧去。
7: 哎，大雷，
8: 哎，

0: 说陈大雷他就在三道湾，吴兴飞，你屡屡拒敌避战，贻误战机，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陈队长，陈大雷不在三道湾，那安队长，他在后岗已经被我们击毙了。陈队长，之下认为。
0: 您错，陈大雷还活着。就在昨天晚上，我的人外出侦察时，亲眼看见了他。
1: 胡说！
0: 他已经被我的狙击手击毙了。
1: 我吴兴飞出于对天皇陛下的忠心，就算是冒死，我也要讲出真情实话。直下们做梦。
0: 都盼望着陈大雷死，可是事实上，他真的还活着。您可以枪毙我，但是就算是您把我毙了，也不能掩盖陈大雷还活着的事实。
1: 你胡说！陈大雷他已经死了，他被我的狙击手已经击毙了。
0: 就算是陈大雷被狙击手击毙了，那么请问？
2: 他的尸体呢？实不相瞒，我不但知道陈大雷还没有死，而且我还知道他的藏身之处。
3: 伊久大，
4: 过，马队，
3: 喂，
4: 哎。
3: 早点开。

0: 林队长命令过，你还没有吃饭吧？哎，你先吃饭，在这休息，等候。林队长随后会见。
1: 阿里嘎多。

0: 陳大雷本当に殺しました。
1: もちろん。奴の刀が向かってきました。命中したのをこの目で見ました。
0: 情報によると、陳大雷まで生きてる。嘘をついたら、俺が恥ずかしいよ。明日行動ある。今回、絶対に陳大雷殺せ。
2: お前だろ。お前お前。陈大雷现在在什么地方？
3: 林队长，确切的说，我不知道陈大雷的位置，但是我知道他妻子的位置。
2: 在会上，你不是知道陈大雷的藏身处吗？
3: 当时我是非那么说不可，如果我不那么说，您就会枪毙我。只要是我们抓住了陈大雷的妻子，我们就一定知道陈大雷的位置，到时候就能将他诱出，一举击毙。
2: 好，说，
3: 说什么？
2: 陈大雷妻子的位置。
3: 哦，陈大雷妻子的位置，在这儿。
2: 说呀，
3: 林队长，我真的不能说，如果我说出来，您就不需要我了。不如您让我去把他给您抓来，我保证，我保证生擒他，把他交给您。

0: 准备一下，立刻出发。
1: 是，营长，放心，保证向你完成任务。
0: 我相信你能够保证完成任务啊，但是完成任务以后必须要安全的返回。
1: 我知道了。
0: 好好干，戴罪立功啊！

二位同志，仔细看看，这是一栋上下四层碉楼，一到四层全是机枪，外墙很坚固，普通的黑色炸药也不能把它炸穿，所以我们必须冲到它的下方，用炸药炸开它的前门，冲进去杀光所有的鬼子。但是鬼子的机枪居高临下，我们无法通过，势必会有巨大的人员伤亡，所以必须靠你的狙击枪封锁他们的。

0: 二来，你说我就没见过你这人，跟你说什么你都不听，就是对牛弹琴。哎，事儿还挺多的。当兵这么多年，我只给司令员擦过枪。
1: 我得出去，
2: 排长，这可不行。
1: 你怕啥呢？我出去洗衣服呢。你看我这衣服这么脏，全是你。
2: 排长，
0: 这么做吗？
3: 我知道，我知道他倔呀，所以我才来找你啊。
0: 找我也没用。
3: 哎，你是谁啊？哎，你是不是翰林？
0: 啊。
3: 你祖上给皇上教过书吧？
0: 啊。
3: 啊，虽然是教着教着把人家江山给教丢了，啊，可毕竟给皇上当过师傅。
0: 人呢？你干嘛去了？
2: 我给排长洗衣服、刷鞋去了。
0: 给我站好。我告诉你啊，第一，他现在已经不是排长了。走。
1: 不怎么样。
0: 哎呀，我跟你说真的，你别睡了。真的，咱俩关系好不？
1: 你说咱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你要问这个，
0: 那我求你个事儿呗。
1: 啥事儿？说。哎，兄弟！哎，兄弟，我这衣服干了没？
2: 快干了，它还没干呢。
1: 快去给我拿过来，我穿身上烘干它。
2: 那哪成啊？凉滋滋的。
1: 没事儿，兄弟，你知道吗？我要写检讨书了，是书面的，这我必须得穿上去。
0: 哎呀，就是难看了点啊。思想，觉悟，没错，思想觉悟。

0: 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1: 马走日，
2: 向左田，
3: 为你蛰伏一百年有多少？

0: 寇残余。
1: 流寇什么意思呢？
0: 流寇，
1: 你听我说，先别写。流寇就是放任自流，说打就打，说杀就杀。
2: 快点，快点！
3: 我不能让他们替我送死。
4: 好，就凭你这句话，就可以断定你是陈太太。对不住了，陈太太，我得要带你走啊。
3: 好，我跟你们走，但你们必须放我。
4: 放了他。
1: 手榴弹吗？
0: 啊，
1: 呱，一颗鬼子死了好几个。
0: 韩林，我跟你说，就全脸抛击手榴弹，谁都。

0: 吴大巴勒带人把吴妮抓走了。哎呦，要前两天我下死命令让他回来，就没这事儿了。听吴妮的老松说，他亲眼看到伪军们把吴妮抓进了双麻据点。政委，我们得想办法，在伪军把吴妮押到怀仁城交给日军之前，救他出来。
1: 吴大巴勒这个时候抓了吴妮。
0: 肯定是早有准备，但不知道后面日本人有没有预谋。
2: 肯定是有，但是我们动作快的话，还是有希望的。
1: 吴妮被抓这件事，不能让陈大理知道，而且营救行动也不能让他参加呀。他们小两口感情这么深，如果让他知道了，他肯定感情用事。
0: 对，你说的很对。这样，政委，你马上打电话调个陈大理，我亲自去趟六分局。
2: 直接组织救援，
3: 我这就叫他。我就碰你了，我就。
2: 你是魔教将军呢？你啊！我说让你干嘛，你就不听。你刚才已经被僵死了，你已经死了，哎，
3: 放开了！
2: 你已经死了，你经被僵死了。万石，
3: 大雷啊！
2: 政委啊，没有，不是我在下棋，我下棋。
3: 没人说你死，我把他将死了，三营长，<笑>不是，我们这儿没事吧？他老不服气啊。
4: 延安来的紧急电报，要开一个紧急会议。
3: 你马上赶到军区来。
2: 我这不是刚从军区回来吗？怎么还开什么会啊？
4: 我也没有办法，是紧急会议啊。
3: 你马上上马，明天天一亮，赶到军区。
2: 哎，遵命。
5: 来了，
6: 来了，好，我马上去六分局。
4: 好，让我赶到军区开会，这连夜得赶过去。
5: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
6: 志远，军区是不是想提拔你啊？
5: 啊？
6: 不会吧？你好歹也是等我们六分局壮大以后，你再高升噻。
5: 放心吧。<笑>哎哎，司令。
6: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啊！
5: 司令，车二雷同志已经同意做书面检讨了，而且是当众的。你这么快就完成任务了？
6: 那当然。
5: 不错呀！
6: 我是谁？翰林。哎，司令，你看你没办成的事儿，我给办成了。
5: 你在那吹什么吹啊？
6: 真的。
5: 啊？车二雷。 是听谁的命令啊？那是我的命令，你是带着我的指示去的，在那吹。那他是不是答应做检讨了？
6: 哦，
5: 行，我听完他做检讨，然后我去军区开会。
6: 哦，
4: 哎，那什么时间？
5: 集合现在，集合所有新兵，听师令做检讨。
6: 是。
4: 司令员的
5: 啊。
7: 我不服你，我会报仇的。这还不服呢？报什么仇啊？哎，湖北人，
8: 集合，动作快，快！
7: 你别在这吹了，你！我现在是没时间陪你玩，你等我有时间呢，我好好给你上一课啊！就你那臭棋，还给我！救人！柳扣残余，柳扣残余。
9: 柳扣残余，个人英雄主义。快，快点！让开！让开！
10: 员外口令，远兵坐下。 大家都知道，陈二雷是个战斗英雄，是吧？大家都很佩服他，尤其是你们这些新兵，更是崇拜他。但是，任何人只要犯了错误，就必须接受检讨，陈二雷也不例外。陈二雷来做检查的时候，大家的态度要认真严肃，多听听，多想想。
0: 吸取吸取。

0: 取经验，吸取吸取教训，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明白了吗？
1: 明白。
2: 败类，抛。
3: 报告排长。
2: 抛弃。
4: 什么事儿？
3: 连长通知你去做检讨。
4: 好，来了。

0: 方连长，陈二雷报道。连长，我现在可以开始检讨了。
1: 开始吧。
0: 标题：检讨。我参军大半年了，但是思想觉悟没跟上，组织纪律涣散。我有个人英雄主义，流寇残余，如果不思想悔改，必将成为新四军的败类，被革命队伍所抛弃。
2: 完了，
0: 还有，
2: 你今天啊，
0: 坚持完了。
3: 你小子就在这坏吗？你就
2: 二雷，亲子啥意思啊？
0: 韩磊说，亲子就是我写文章的署名，专归我用。亲子就是我在这儿盖上了大印。
1: 陈二雷的检查，大家都听到了吧？我个人觉得很深刻，而且他还把自己的大印给盖上了，来，我们给他鼓掌。

0: 同志们，我刚才听了陈二雷的检查，句句他说的是真心。虽然他检讨里有一些话大家可能听不懂，但是，
1: 哎，连长，如果他们没听太懂，我再检讨一遍吧。刚才我说的不顺。
0: 来来来来来，你再检讨一遍。哎，大家再给他鼓个掌。
1: 标题：检讨，我参军大半年了，但是思想觉悟没跟上。组织纪律涣散，我有个人英雄主义。
0: 好。
1: 纽扣残余，如果不思想悔改，必将成为新四军的败类。
2: 好。
1: 被革命队伍所抛弃。同志们

0: 二林同志的书面检讨，你不审查一下吗？
1: 检讨都检讨完了，还审个屁？
0: 他亲手写的，你看看吧。
1: 拿来看看。哎，给。

0: 还亲瓷了呢？你亲瓷还他亲瓷？
1: 哎，司令员，这回啊，我算摸准了。二雷同志虽然倔，但是你要摸准他的牛鼻子，你往哪儿牵他往哪儿走。以后啊，我收拾他，一摸一个准。
0: 那你自己呢？你的牛鼻子在哪儿啊？汉林啊，你毛病一堆，也要好好反省啊。
2: 我反省什么？我又没犯错误。
0: 汉林，吕子谦，你优点一大堆啊，所以我一直很器重你。但是你太喜欢出风头了，还喜欢装腔作势。二雷是流寇残余，那你什么残余啊？资产阶级残余。你小子味道浓得很，就上回那个女记者采访人家二雷，你跟女记者唱什么戏？以为我不知道吗？
2: 不，我什么都没干。
0: 你干什么？你干？还有呢？分区人说翰林这个走起道来像首长，说出话来首长像他。你听听，这符合你身份吗？你最缺少什么精神？你知道不？啊，翰林。
2: 不知道。
0: 朴素。
2: 是，司令员，我回去好好想想。
0: 要好好反省。
2: 是，好好反省。哎，司令员，你上哪儿啊？
0: 去军区开会，紧急会议。
2: 哎，你不刚从军区回来吗？我怎么没听说呀？
0: 这就是你，不该问的你也问。在分区里，你小子一直很有主人翁感觉，说出话来都跟我差不多了。哼，这个开会的事绝密啊。
2: 是，
0: 你的任务，就按我刚才说的意思啊，好好反省自己。等我开会回来，我听检讨的。
2: 是。
0: 把这个交给陈二雷，告诉他，检讨的相当精彩，比听戏都精彩，我很满意。
2: 是。司令员慢走。
0: 好了，我走了，我回去了。
2: 什么绝密呀？成心就不想告诉我。
3: 报告太君，直下已经抓获了陈大雷的老婆。对对对对，千真万确。起先，直下抓获了一个女的，后来真的追上来了，说她才是陈大雷的老婆，名叫吴妮。我问她为什么自投罗网，她说：“你们抓的是刘家妹子，人家正怀着孕，我不能用人家的两条命换我一条命。”您听听，您听听，太君，这不是陈大雷的老婆，还能是谁呀？
4: 吴兴飞，这件事情你办得很好。你把坂田中队长给我叫来，让他听电话。
3: 哦哦哦，坂田君，坂田君，
5: 慢的，
3: 电话。
5: もしもし、もしもし、澤田です。
3: 你们的计划太高明了，不过也太危险了。
5: 啊，何が危ないのか？
3: 你想啊，如果陈大雷带人来救援，来的新四军肯定不少。到了那时候，我想不光吴妮成了诱饵。
6: 大雷啊，嗯，昨天清晨，嗯，吴妮同志被捕了，现在被关在双娃据点。
5: 什么？被捕了？
7: 报告大司令，我是六分区文书，我叫
8: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你叫翰林，你祖上给皇上交过书，对不对？
7: 大司令，你连这个都知道？
8: 二班长，让部队去休息。
9: 好。

0: 我们在教室里求知探索，在操场上奔跑欢笑。感谢辛勤教导我们的老师，是你们的耐心陪伴、悉心指引，让我学会了知识与善良。
1: 说向童年告别，我们的主题就是让孩子们怎么样的快速的适应未来的中学的生活。那我们就说把我们的

0: 眼光就叫少年烛光，未来可惜。我们主题就设置在我们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整个过程是饱满的。在告别的，
1: 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采用小组双循环主客场赛制，通过45场的精彩比拼，最终决出企业组、高校组冠亚季军。赛事期间同步进行了高校啦啦操展演，在全市掀起全民关注足球、参与健身的热潮，是历时半年线上系列诵读活动的集中呈现。自今年1月起幕，通过多个线上平台，以每期5首原创红诗的节奏，锦州语言艺术学会以接力诵读的形式呈现。半年时间，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吕芷诺，来自吉庆小学5年8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白台山国民党军在数十门重炮、重庆号、巡洋舰舰炮及空军火力的支援下，对白台山7号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战斗异常激烈，白台山阵地几次失而复得，子弹打光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为了进一步安全思想防线，引导学生懂得爱己必先护命，爱家勿添伤痛，爱国从守护自身做起。通过案例分析、互动问答、情景辨析、齐送安全口诀等形式，让安全理念

在辽西走廊的咽喉，有一座物华天宝的城市——锦州。这里是海上锦州的蓝海牧场，也是辽西粮仓的丰饶之地。当时代的车轮驶入2026年，在这片一定要弄懂未来要往哪里去。普查内容涵盖农业生产条件、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农业新质生产力情况、乡村发展基本情况以及农村居民生活情况等。我们关注您脚下的，为全面推进锦州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最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0: 比视为迁徙驿站，生物多样性持续丰富，两岸绿带交织，东湖森林公园、西湖湿地公园串联成景，滨河步道绵延数十公里，成为市民休闲健身、亲近自然的生态乐园。
1: 现在是景非常美，人人都上去，不仅锦州人上这儿来游玩了，就全省的或者外省都上这儿游玩了，确实好。这个造物一方，利于百姓，非常好。
2: 作为锦州市民吧，看到咱锦州的现在这个小凌河的变化和这个东湖的变化，就非常高兴。尤其是我们退休的人员，退休以后吧，可以说天天来到东湖，让我们健身愉悦心情，看到小凌河的水也清澈了，天也变蓝了，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就是为咱们这个小凌河的治理和这个东湖公园的这个维修啊和建设呀，非常感谢他们。
0: 如今我市正持续深化河湖治理，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以生态治理绘就河库一体、临水相依、城水相应、人水和谐的锦绣画卷，让生态福祉滋养全城，让生命绿意永续绵延。
3: 每天清晨六点，泰和区消防救援局人民街消防救援站内，训练哨声准时响起，划破清晨静谧，一抹抹火焰蓝迅速集结，开启日复一日的坚守。近日，记者走进消防救援营地，沉浸式体验消防救援人员平凡且充实、坚守且无畏的工作日常。
4: 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天气燥热，也迎来消防练兵备战关键阶段。全体消防指战员坚持每天清晨准时集结，常态化开展体能训练与消防专业技能实训，日复一日刻苦练兵，不断强健体魄，打磨实战技能，以高标准严要求锤炼作风素养，全力锻造随时应战高效救援的过硬能力。晨间训练工作结束后，队员们即刻投入装备检查与维护保养工作，各类救援车辆、防护器材、抢险工具是应急救援的重要保障，全体队员逐一细致查验、清洁养护、全面检修，紧盯每一处细节隐患，全方位做好执勤备战工作，确保各类装备时刻完好待命。
5: 那就像平常咱们这个拉梯大约有多重啊？
6: 咱们这个拉梯是130斤，正常需要我们5个人完成这项操作，然后它可以架设到4楼的高度。
5: 像平常呢，咱们这个天气冷啊热呀、我就觉着咱们训练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困难，为啥要挑这样的天气来训练呢？
6: 因为当灾情来临的时候，它也是不分天气的，不管天气多炎热啊，多么寒冷，我们都是要去义无反顾的去守护辖区这个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营区紧急警铃声骤然响起，急促警铃是消防员刻在心底的集结号令，全员快速穿戴厚重防护服，奔跑集结登车一气呵成，行动迅速井然有序，充分彰显消防队伍闻令即动、快速响应的优良作风。常态化练兵备战之余，消防安全源头防控同样至关重要。消防人员主动下沉基层，走进社区街巷、沿街门店，开展消防安全入户宣传及隐患排查。
5: 消防部门呢，为什么反复的做一些宣传工作呢？
4: 初心不改，从清晨厉兵强技能，精细备勤守防线，再到深耕基层普及安全知识，便是消防人员一年四季的工作日常。一身蔚蓝戎装，扛起责任使命，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全力筑牢。
3: 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税务局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新闻发布会，会上市税务局围绕统筹推进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5个环境建设，对全市税务领域优化营商环境的
7: 清单等内容动态更新，非正常户认定、欠税公告等关键信息，聚焦人文环境亲清聚力，建立锦州特色高效问需解困机制，提供信用等级及时查询服务，开展税企面对面座谈，持续营造互信互助的税收营商氛围。
8: 边疆大地 我主讲的致敬梁世英获评辽宁省基层理论优秀宣讲报告。
3: 立足感。

两位履职尽责，梁丹丹深耕红色资源保护研究，全力夯实红色传承根基。作为纪念馆红色遗址调研核心骨干，他连续三年。

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0: 快开饭了吧？
1: 嗯，
0: 你给他抱上一坛好酒去，让他美美的喝上一顿，最好是烂醉如泥。
1: 巧了，就是大政委啊，派我来陪你喝两盅。不过啊，你要是觉得我不够资格，我看还给你换个干部来陪你啊。
2: 找什么找？就你。
3: 政委是把我软禁起来了，就像那西安事变的张学良。
4: 之所以一直没抓你，那是因为我不想得罪陈大伟。现在不同了，我被日本人逼上绝路了。那个松井想杀我呀，我没办法。
1: 关平平，什么保司令？
2: 何炅。
1: 这也算呢？好好好，司令，我喝。好。

0: 有埋伏，快快进去。看住那臭娘们，别跑了。
1: 不，哎，把这娘们给我抓回来，快点，上，快上啊！
2: 你坚持住，我们干掉他的。
3: 我知道，注意。
4: 哎呦，哎呦，大三回来了。
5: 醒了
4: 啊？醒了。昨天是绕了崔六宽，这醉的。
5: 大意了，一个没死的鬼子，在山上向吴妮开了一枪。你走。还有，

0: 我得回那个坟取水，我得回去休息两天再走。啊，不是，大司令，司令员，你怎么才回来？
1: 孔长，别哭。
0: 三爷找个姑娘呢。

上，你给我照顾好了，你听见没有？你要照顾不好，等我下去的时候，我饶不了你。

关在哪儿？司令员已经准备好了，在后面。全体集合，给他们俩下葬。张总。

0: 二雷，
1: 你窝在这儿干嘛？
2: 司令员，我犯了个大错。
1: 你犯了什么大错了？
2: 当时我已经打过去，我解开那个狙击手，他脖子被我给打断了，这没想到这家伙又给活了。当时我只顾着救三营长，没去验尸。当时狙击手给了嫂子一下，司令员，你处分我吧，关我紧闭吧，关我紧闭吧，司令员。
0: 二雷，你这当兵有大半年了吧，也算老资格了，我不会再关你禁闭了，再也不会了。好男儿都是在血泊中长大的，要吸取教训，永远铭记。还有，你这身本事谁教的？
2: 全是三营长教会我的。除了射击之外，拼刺、营地、构筑工事、服务枪械，全是三营长教会我的。司令员，三营长临死之前还在教导我，他说：“二雷啊，别乱了心思，专心寻找目标，你就当没我。”
0: 说的多好啊，你要把这话刻在你心里。那咱当兵的到什么时候也不能乱了心思，双眼要死死的盯着敌人。为啥？因为你不盯着他，他就老盯着你。好枪手要指哪儿打哪儿，关键在于谁先盯上谁。你先盯上他，胜利就占了一大半了。

还有，你要把三营长教给你的本事交给所有的新兵蛋子，把你的教训也传给他们，发扬光大。教训就别发扬光大，要引以为戒嘛。知道了，司令员。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拔哪个呀？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用区域路过，但不知道他走哪条路啊。第二个，石原说是这两天会从华严城里出来，但不知道哪天啊，具体行动日期。喂，
1: 哈哈，老刘啊，怎么的？大司令给你打电话了？
0: 这样啊，我有这么个事儿，
1: 老刘啊，我认为啊，这次伏击石原，我看单独由我们六分区承担算了，我们靠敌占区近呢。第二，我们熟悉地形啊，这方圆几百里我闭着眼睛都能摸得着。攻城啊，你们比较有经验，但打伏击我们比较有经验啊。不是我要跟你抢攻啊，我是怕你白忙活啊。
2: 行了行了，小六子，你就别吹了。你的部下有什么伏击经验啊？
3: 咱们远了不说，就说一个月前吧。啊，是谁打伏击打到自己的司令员头上了？啊，是哪个分区出的丑事啊？
0: 好了，
2: 你就别跟我班门绕了。
3: 你那点花花肠子我知道，你就是想独吞战功。好了，你把你那个地图拿出来。
0: 行，地图就在旁边呢。你说吧。啊，小沙河。小沙河，以小沙河为界，河东归你，河西归我。不行，
1: 你把那个都划到你们那边去了，那我们伏击个鬼啊！
0: 这样吧，这样吧，听我的，我们以牛庄为界，
1: 牛庄以北归你，牛庄以南归我。
2: 陈大雷，
4: 陈大司令。
2: 牛庄是什么地方
3: 啊？牛庄是我三团二营的驻地。
2: 我在我自己的驻地伏击个球啊！
3: 哼，我看地图，后岗这个地方你看见没有
0: 啊？啊，
3: 你看清楚啊！离后岗南十里的地方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山道啊，叫东山道。
1: 你看见没有啊？
3: 咱们俩就以东山道为界。
0: 啊，以东山道为界。啊，
3: 东山道以南归你，以北归我。
0: 行。
1: 老刘啊，你这次要打掉了石原，
0: 给我来个电话，我请你喝酒，为你庆功。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啊，你们打伏击可不能越线呢，这样两家就会乱了套的，对不？搞不好还会误伤。行，一言为定，就这么定了。
5: 哼，我看看，我看看啊。我分析啊，这个石原这一出来，他肯定要乘坐装甲车，身边还会有摩托车卫队。这样他只能沿公路走。我想最大的可能就是定淮路和沿淮路，所以我想成立三个伏击小组，啊，定淮路上放两个，沿淮路上放一个，这样就能形成一个伏击网，啊。
6: 不过司令员，你看东山道以北，沿淮路是在东山道以北，那是人家刘司令的伏击区啊。
0: 不管他。石原是日本将军啊，战绩难得，谁打着归谁。
2: 参谋长
7: 到，
2: 立刻命令侦察排长派四个伏击小组，沿淮路这边各两个，定淮路这边各两个，明天凌晨就给老子出发。
8: 刘司令，这定淮路可是六分区的伏击区啊。
2: 同志哥，你太天真了，他陈大雷是什么人呢？啊，他能够遵守这个君子协定吗？做梦吧！
3: 他是想把老子圈住，自己放开手脚，独吞石原。
2: 我太了解他了，去吧。
8: 是。
0: 这次每个伏击小组只能有一个人，单兵伏击为好。人多了反而容易暴露。这石原狡猾呀，他身边的卫队警惕性会非常高。
8: 是。嗯，还有。我认为打伏击的人必须提前进入伏击位置，埋伏好等着，哪怕是等上几天几夜，也必须等。

0: 这副军的人选你什么意见？我算一个，连长算一个。啊，这就为什么不说了？全分区当中最适合执行这项任务的就是常二雷啊！
1: 司令员，我知道。那二雷不是上次在红山口伏击时候他不犯错了吗？那你说我还怎么用他呀？
2: 把烟给我，陈二雷。

还让他去。我相信他。谁不犯错误？错误就像个弹簧，会把好男儿弹得更高。是。这次任务很重要，绝对马虎不得。所以你亲自去伏击区域跑一趟，你要亲自选择好伏击位置。嗯，骑上我的马，穿上便衣，立刻出发，快去快回。是。

0: 连长，你看，如果石原从这条路经过，他一定是由北向南。但是我看了，咱这一块过于开阔，不利于伏击。我看了，只有这块利于伏击。你说呢？
1: 我觉得挺好。嗯，150米之内，而且这旁边还有灌木丛，如果暴露了，转移起来很方便。
0: 行，那咱们就定这儿。
1: 行，
0: 这样咱们抓紧时间，趁天黑之前再去定坏路上一趟，把另两处伏击点定下来。
1: 我跟你说，
0: 嗯，
1: 我们这个地点，
0: 嗯，
1: 简直好极了。首先，我们视野非常开阔，而且我们离老百姓住的地方非常的远，
0: 嗯，
1: 坡下只有一个孤院子，我们居高临下，打起来非常方便，便于隐蔽。即使真打起来的话，也不会伤及无辜。
0: 就是距离远了点儿。你看啊，从公路拐角到咱这儿将近600米，咱们必须把敌人放近了才能打。
1: 嗯，三八大盖够呛，用二雷的那把枪没问题。喂，抽一支。
2: 不会抽烟。
1: 我知道你不会抽烟，你抽一支。

0: 怎么样？
1: 有劲儿吧？
2: 嗯，行。孙同学，这几天我好好吸收教训吧。要是有任务，你说。
0: 你怎么知道我有任务？
2: 嗯，从你刚才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如果要是有任务的话，你眼睛会发光，亮亮的吓人。
0: 是有任务，执行一个重要任务。你准备好你的装备。
2: 什么任务？
0: 打伏击。华东驻屯军司令，日本将军石原。
2: 太好了！什么时候出发？
0: 你别激动，你坐下，你坐下。你待命，他把你高兴的。今天夜里侦察排长会。

0: 怎么样？
1: 这次的侦查情况，让侦查排长向你汇报。
2: 好，是。
3: 司令员，
2: 嗯，
3: 我们选了三处伏击位置。
4: 你看这儿，延淮路上一处，
3: 定淮路上两处。从现场的情况来看，我们最主要的就是隐蔽。我们进入时要隐蔽，等待伏击更要隐蔽。还有，司令员，我看了现场的地形，石原最有可能经过的地方，就是定淮路上的草山拐角。
0: 对，
3: 所以我把伏击位置选在拐角附近的山坡上。
2: 司令员，我的意思是让陈二雷同志担任草山伏击，我和连长担任另两处伏击任务。
5: 好，就让陈二雷在这个位置。你也没有时间休息了，赶紧准备装备，天黑就出发，天亮前必须要进入这个伏击区。你亲自把陈二雷送到这个位置，然后再进入你们各自的位置，我去向陈二雷下达任务。准备吧。
0: 是
1: 是。

0: 枪结实没有？来，我看看。
1: 结实。
0: 干粮带足了吗？
1: 带足了。
0: 二来院，你一旦进入伏击位置，你要两天两夜不能动弹，第三天清晨你才能撤退。
1: 没事儿。
0: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千万不能暴露目标，因为石岩的身边肯定有装甲护卫的。你一旦暴露，非但完不成任务，你还会丢掉自己的性命。就是天塌下来，你得像石头那样给我埋在草里，静静等候石岩进入你的射程。记住，就在你最孤独、最难熬的时候，心里要坚信，石岩肯定会来。我最后再提醒你一句，你只有打一枪的机会。枪一响，石岩如果没有死，你就再也没有机会打到他。所以你必须一枪毙命，明白吗？
1: 明白，请司令员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水灌满没有？
1: 灌满了。
0: 好，你呢？
2: 准备好了。
0: 好，出发。

鱼鱼鱼鱼，下马。二林，补给点距离我们还有5里，马蹄声会引起狗叫。这样，我们步行进入，带好你所有的装备，一样别给我落下。走，把马拴起来。

0: 排长
1: 啊，
0: 公路在哪里？我怎么看不见？
1: 天亮你去看见了，公路就在你的正前方。二林，我现在给你介绍一下周围的地形，你必须认真听，牢牢过记在心里。
0: 啊，
1: 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一座草岗子，周围没有居民地，只是这个岗子下面有个小公园。公路呢，它就在你的正前方，由东南方向延伸到西北方向。还有，公路远端有个拐角，如果石原一旦出现，它一定是从拐角这边过来。这个拐角的距离已经超出了你的射程。你必须把石原放进来才能打。石原走到哪里才算进入你的射程呢？听我说啊，拐角处一过来，百十来米，公路的路面上有一块翘起的大石板，它盖住了小半个路面。你必须等石原越过了那块翘起的大石板，它才算真正进入你的射程，你才能开枪。记住了吗？
0: 记住了。排长，跟我重复一遍吗？
1: 重复一下。
0: 公路远端有个拐角。那超出我的射程，必须等石原越过那块大石板，才算进入我的射程。那时候，我才能开枪，对吧？
1: 我讲了半天，你两句话给我讲完了。二林，我要走了。从现在起，你必须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哪怕是尿尿，你也尿你裤裆里，知道吗？还有，不管任何人接近你。哪怕是踩到你身子了，你也不能动。如果一旦让老百姓发现你，咱们这个伏击点也就不能用了，明白了吗？
0: 明白。
1: 我再跟你说一下时间，伏击两天，第三天清晨必须撤退。
0: 排长，
1: 嗯，
0: 如果石原没出现，我再多待几天行吗？
1: 不行。
0: 行，知道了。

0: 媳妇儿，我走了啊。
1: 哎，等等，你中午饭啥时候回来吃啊？
0: 你就别等我了，今天挺忙的，老李头让我帮他宰三头猪两头羊呢。
1: 这么多
0: 啊？
1: 那也得吃饭呀，不吃饭哪有劲干活啊？
0: 行，哎，媳妇儿，肉我已经备好了，等下次赶集的时候，咱俩去看看顺溜。
1: 好。
0: 哎，对了，咱上哪找顺溜去啊？
1: 前两天有人跟我说，在驻马庄那边看见赤狐马了，赤狐马在那儿，陈司令就在那儿，那咱家顺溜也在那儿呗。
0: 说的也是，行，到时候咱俩去找找看。
1: 嗯啊。
0: 你说咱要是找着了，人家新四军不让咱进怎么办？
1: 那不可能吧，咱家顺溜现在是排长了，敢不让咱俩进吗？
0: 说的也是，
1: 你快去吧。
0: 哎，我走了啊。
1: 嗯。

姐夫，你只管来，只要提我的命，看谁敢拦你，说不定司令员都会来迎你，午饭准请你吃肚包鸡。

0: 爹、娘、丫头来看你们来了。
1: 爹、娘，顺溜和姐给你们一起磕头了。
0: 爹、娘，你们都还好吗？我们一切都好，就是挺想你们的。对了，前两天顺溜回家了，现在可威风了，戴个大铁帽子，还骑了个什么赤狐马，是他们司令的。咱家顺溜现在跟以前说话都不一样了，身上也壮了，也长高个了，都特别好，你们一定要放心。对了，爹，咱家顺溜现在都会写10个字了，我还跟他说，咱爹呀一辈子一个字都没写过，可顺溜呢，人2天就学会写了10个字。给你们看，这是谁？认得不？画的还挺像的。咱家顺溜啊，上报纸了。这一幅呢，是顺溜在冲锋；这一幅呢，是他在扔手榴弹。连赞烟的毛主席都看了他的报道了。毛主席呀，一边喝茶一边看，看完再喝茶。
2: 顺溜还说，他在3道弯那边打死了70多个鬼子，我还说比咱爹打狼还打得多呢。他说等着下回回来的时候，就把他那个立功证书拿回来给看看，到时候拿过来给你们看看。

爹，娘，顺溜真的有出息了。要是你们活着该多好！

姐，我知道你张望什么呢？你每次回头，都盼望突然能看到我，就像前几天，我骑着赤狐马，突然在你身后。姐，我知道，你就盼望着那一刻呢。我现在就在你身后，你看不见我，我能看见你。

0: 喂，继续侦查，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刘司令，三团一营汇报，派出去的侦察兵亲眼看见石原坐着卡车出发了，走的就是延怀路，他朝咱们一分区的伏击区来了。
1: 好，好，终于让老子给逮到了。
2: 司令员，派出去的侦察哨都回来了，他们说石原也没有出现，我估计咱们可能会扑空。来，我们下盘棋吧。
3: 司令员，你还有心思下棋啊？这，
2: 来，坐下。
3: 你要怕输，我让你个马。
0: 不用你让。
3: 当头炮。

0: 姐，和宝宝该吃饭了吧？你们吃什么呢？是粥还是肉汤啊？要是肉汤就好了。
1: 今天累着了吧？
2: 嗯，
1: 多吃点啊。

0: 媳妇儿，你怎么不吃啊？
1: 我想顺溜啊，那天他回家跟你似的，吃的特别香。
0: 想那么多干嘛呀？过两天咱俩去看看他，到时候啊我再给部队上带块大肉。
1: 你说现在能在哪儿啊？雨下这么大，不能冻着吧？
0: 你就放心吧，他不是都说了吗？部队上什么都有，赶紧吃吧，啊！
2: 姐，你知道不？顺溜在给你们站岗呢，你们就放心的过日子吧。顺溜守着你们呢。

0: 怎么车队没有来？是不是石原他不走这儿了？
1: 可能是鬼子信头部队倒了，咱们再等等，先别着急。

畜生。これどうやって将軍に伝えるんだ。よし、行くぞ。

0: 了来了。排长，到底是不是石玉啊？能不能打？
1: 估计是，但是一定要到射程之内再打。

0: 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0: 一次就见效，可好了。
1: 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
1: 我们退休人员退休以后吧，可以说天天来到东湖，让我们健身愉悦心情，看到小凌河的水也清澈了，天也变蓝了，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就是为咱们这个小凌河的治理和这个。
2: 营区紧急警铃声骤然响起，急促警铃是消防员刻在心底的集结号令，全员快速穿戴厚重防护服，奔跑、集结、登车，一气呵成，行动迅速、井然有序，充分彰显消防队伍闻令即动、快速响应的优良。
3: 物流通关等方面，详细了解我市跨境电商发展情况。随后，调研组来到锦州百思特石英制品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销售，特别是利用跨境电商开拓市场方面情况。调研组强调，要大力推广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以工作举措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进行了介绍。
0: 聚焦政策环境精准赋能，市税务局推动服务解困机制，提供信用等级及时查询服务，开展税企面对面座谈，持续营造互信互助的税收营商氛围。
3: 把讲解台当作自己的新战场，深耕红色宣教一线，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用心用情讲述革命故事，传承
4: 一场覆盖群众10万余人。我三度远赴新疆塔城地区开展红色宣讲，让红色精神扎根，并物资的捐助、灾区爱心的捐赠、慰问老农军和孤寡老人等公益活动，用无私奉献诠释共产党
3: 员。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喂，伙计，过来！
1: 啊啊！
0: 过来！过来！

0: 那怎么样？石原来了没有？
1: 来了。
2: 二磊，
1: 他们说没来，打掉了。
0: 啊！二磊，你真的把石原打掉了吗？
2: 二磊，这事必须千真万确，你敢不敢确定？就算你打掉一个鬼子，那鬼子是不是石原？
1: 应该是他。
0: 哎，走吧，
3: 怎么了？
0: 哎，快快快，把他抬床上。
3: 哎，慢点，慢点。
0: 把他衣服打开，看他受伤没有？
3: 哦，
0: 腿、身上、后背。
3: 司令员，
0: 嗯，没受伤。哦，
4: 没事。
3: 哎，司令，你看，他带的干粮一口都没吃。
0: 二雷，
2: 司令员，100发子弹他全打光了。
0: 他这是累到极限了。什么也没吃，行，先让他在这儿躺一会儿，给他找个东西把头垫起来。
3: 行，
0: 过会儿找几个人把他抬回去。
3: 好，
0: 哎，帮给他都解开，解开，解开，让他睡吧。行，你就在这儿护着他。
3: 啊，是。
0: 这不确定，走。
3: 放心吧，
4: 孙宇，您那可是3天2夜啊！他一口干粮不吃，一口水不喝，还来回跑那么远的路。你说，他到底怎么坚持下来的？
5: 这个打伏击的时候趴着一动不动，他肯定不会饿。可一旦站起来，他就软掉了。二雷能坚持到现在，真不得了。意志坚强。
4: 不过，司令员，这二雷究竟打掉石原没有？你看，要是打掉石原了，二雷那小子不太高兴的疯了。可是刚才他那样，他一句话不多说，一点高兴劲儿都没有。我怎么觉得他好像还有点像掉魂似的呢？
6: 司令员好，
7: 司令员好。
4: 也许他真的打掉一两个鬼子，可是那不一定是石原啊！我现在就怕他万一认错目标怎么办？
5: 嗯，你说的对，这事要慎重，千万不能马虎。要有这个消息，暂时不要扩散。你等二雷醒了，你跟他谈一谈，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另外，你叫人找老宋来，就说我说的，让他进趟还原城。了解一下鬼子的情况，务必给我查清石原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
4: 好。
3: 二雷，

这小伙累坏了。二雷，别走！别走！狗是，狗是，做梦还打哈欠。 二雷，行，你先睡，睡醒了再吃啊。来，把枪给我啊。没事了，没事了，好好睡啊。我去给你擦枪啊。

0: 从这时候起，顺柳再也没有一丝笑容了。他终日沉默着，望着天边发呆，眼中闪出狼一般恶狠狠的光芒。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伏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料想到性情一向开朗的顺柳，突然之间能把自己隐藏得这么深，包裹得这么紧。我更没有预料到这情况后面意味着什么，将会引发什么，而这一切我原本都应该察觉得到，只因为那天我过于兴奋，过于高兴，因为我们很可能消灭了华东日军司令，很可能打掉了石原。要知道，这可是抗战以来全军区消灭过的最高敌酋。
1: 过，过，
2: 过！志远，志远，
3: 怎么有情况？
2: 紧急电话，大司令亲自打来的，让你赶紧接。
4: 大司令，我来了。
5: 陈大雷，你们打掉了石原，为什么不报告？
4: 真打掉了？
6: 我正核实呢。
4: 我已经派老宋进怀仁城摸情况去了。
5: 不用摸了，石原死了。
6: 昨天傍晚，尸体都给烧了。
5: 军区的侦察员就在怀仁城，亲眼看到了火葬场面的。哦，对了，昨天傍晚啊，这个鬼子还吹熄灯号呢。
6: 没上床，上地天了。
4: 真的啊？
5: 哎呀，那还用讲吗？我刚给刘强挂过电话，他告诉我啊，他们派出了四个伏击小组，都没撞上石原，一枪没放就撤回来了。那我想啊，肯定是你们打的石原了。
4: 当然是我们了。
5: 现在把详细情况说给我听听。
4: 报告大司令，执行任务的人
6: 叫陈二雷，然后侦察排长定的那个
4: 射击位置。啊。这二雷同志了不起啊，他一个人呢在那个草岗上埋伏了三天两夜，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
6: 他硬是把石原给等来了，一枪击毙。
5: 不错，
6: 二雷同志啊，
4: 英勇顽强啊，而且他身上有超乎寻常的意志力。他回来之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他只说了一句话，打掉了。谨慎啊，谦虚啊，不骄不躁，这就是我们的。

0: 常二雷同志啊，给我们六十军校进贡了，谢谢大司令，十连此求了，
1: 太好了，
0: 大司令特别高兴，说这个战果太重要了，不光给二雷进贡，还给咱们六分军进贡，还要通报全军区上报延安，
2: 太棒了，
0: 一会儿就开庆功会，
3: 是，下面请司令员同志给大家讲话。

现在我可以公开公布这个消息了。三天前呢，陈二雷同志奉命出发去伏击日本的一个将军华东司令石原，他独自一个人呢在草岗上潜伏了三天两夜，一口水没喝，一口食没进，一动不动的等候战机。他终于把战机等到了，一枪就干掉了那个石原。

0: 大家都知道，常世林同志刚刚受过处分，刚刚被撤过职，而且就在这个操场上做过检讨。这事儿要搁在别人身上，打击大了，说不定还闹点情绪，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可常世林同志呢，他不但经受住了考验，而且还奋发向上，轻装前进，再立新功。这军区大司令都打来电话，给常世林同志记大功一次。向常世林同志学习，向常世林同志致敬。再接再厉，
1: 再接再厉，
0: 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1: 胜利！
0: 常世林同志，来上来。带上。
2: 是。

二零，你比新媳妇儿都漂亮啊！<笑>来上来，查二零同志，你立了大功，你说几句。这场合你一定要说几句。

0: 我从现在起，我不叫陈二雷了。我叫顺溜，顺溜是我爹给我起的名字。我永远都叫顺溜，我至此都不会再改了。
1: 阿梅。

0: 刚才听不听到？陈二林同志说，他叫顺顺溜，这名字好啊，朗朗上口，声声入耳。要不信你们跟我一起喊顺溜，
1: 顺溜，
2: 顺溜，
0: 顺溜，
1: 顺溜。
0: 现在我觉察到了，顺溜出事儿了，他肯定出事儿了。 一件我还不知道的事儿，
3: 陈二林，顺溜。

0: 出什么事了？没事。你肯定有事儿。告诉我出什么事了？没事。什么事都没有。事后，我回想起这一时刻，
1: 那你怎么像变了一个人？
0: 我明白了。这时的顺溜已经拿定了主意，下定了决心。
1: 我还是以前的顺溜。
0: 他才能够这样平静。 这样沉默。哦，能够用这样的目光平静地看我的人，不久前也曾经出现过。那就是后岗战斗中的几个班长。他们之所以能够平静地望着我，是因为他们早就下定了必死的决心。
2: 看看，我犒劳你，赌博机。
3: 来，坐下。你背着那个枪干什么呀？你成天背，你摘下来，摘下来，摘下来。啊，
2: 不用了，我背着呢。
3: 这枪真是你的命了啊！啊，来，小聪，记不记得是这个菜？啊，你第一次伏击吴大巴了，把我当吴大巴了打那次。 然后三营长不就做了这道菜吗？然后我留了两个鸡翅，啊，好不好吃？忘了吧？真是真饿了，来来来，来，来这个，怎么样？ 你吃肉，我喝汤，啊！今天做的滋味差了点。二雷啊，跟我讲一讲，啊，伏击的时候紧不紧张啊？啊？伏击的时候没发生什么事吧？
2: 我说，这是今天白天在这个操场上那个庆功会的时候，我以为你出什么事了，真的没出什么事儿。
3: 那就好，了不起，一个人守了3天2夜啊，真的成熟了。
2: 哈哈哈，对对对，就吃这个，都拿过去吧，都拿过去吧，去。这给我啊，啊。嗯，没有抽啊，嗯。

身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0: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5: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6: 我爱你中国。
7: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

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陆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

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宝地小学开展“少年烛光，未来可期”主题毕业生团体心理辅导活动；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圆满落幕。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友谊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刘春华红诗朗诵会暨白首红诗传星火、百人同声送党恩活动作品汇演在辽宁工业大学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白台山英雄团讲旗。
0: 盛夏蝉鸣悠扬，少年烛光起航。为帮助6年级毕业生舒缓毕业心绪，培育积极乐观的心态，勇敢迎接人生新阶段，近日宝地小学开展以“少年烛光，未来可期”为主题的毕业生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全体6年级学子在温暖治愈的氛围中回望成长，赋能心灵，畅想未来，为6年小学生活画上温情满满的句号。
2: 活动以“爱的流动，温情互动”开篇。班主任与同学们携手互动，开启暖心时光相遇环节，趣味游戏捉泥鳅、时光拍手活跃现场氛围，重温相伴时光，为整场活动奠定了温暖欢快的基调。
3: 回首6年时光，我们在教室里求知探索，在操场上奔跑欢笑，感谢辛勤教导我们的老师，是你们的耐心陪伴、悉心指引，让我学会了知识与善良。感谢朝夕相伴的同学，让我的小学生活温暖又充实。感谢母校给了我们这么美好。

0: 好的成长天地。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全新的开始。今后我们将迈入初中，迎接新的挑战。
1: 为打破相处僵局，提升同学们的协作与社交适应能力，活动设置了团队组建环节，同学们自由组队，通力合作，在动手实践中快速凝聚团队力量。在烛光成长主题环节中，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用心绘制我的六年级成长星光，细心梳理六年校园生活的点滴收获、难忘瞬间与成长蜕变。此外，在星光灿烂在校园、心中的自己等环节中，同学们清晰看见自身闪光点，通过彼此赞美、正向鼓励，让每一位同学都收获认可与自信。
2: 感谢所有老师在这六年以来的辛勤教导，祝愿所有老师身体健康，桃李芬芳。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同学们，在中学继续努力，学业进步，愿我们在未来闪闪发光。
1: 活动尾声，温情与期许满溢全场，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全体毕业生共同致敬成长，礼赞毕业，并庄严许下星光誓言，铭记少年初心，坚守奋斗本色。
3: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说向童年告别，我们的主题就是让孩子们怎么样的快速的适应未来的中学的生活。那我们就说把我们的眼光就叫少年烛光，未来可惜，我们主题就设置在我们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整个过程是饱满的，在告别的过程中少了那么多的焦虑，在憧憬未来的时候，我们每个孩子都孕育了一个梦想。我也特别特别祝愿我们的孩子未来不仅成才，他还要成人，是我们宝地小学的一颗一颗闪耀的星星。
1: 此次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以沉浸式互动、体验式成长为核心，增强了同学们的自信心与归属感。怀揣热爱，烛光而行，宝地学子们将带着六年沉淀的温暖与力量，奔赴山海，在未来的道路上闪闪发光。
4: 希望你们能够永远保持正直和善良，眼中有光，心中有爱，脚踏实地，勇敢地奔赴前方。最后，祝愿所有的毕业生们未来可期。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5: 近日，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闭幕式及颁奖典礼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标志着这场覆盖青年学子、企业职工的全民足球盛会完美收官。
1: 本次赛事5月13号开幕，创新设置大学生、企业职工两大参赛组别，共集结9家本地优质央国企、9所驻锦高校，分别组建参赛队伍。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采用小组双循环主客场赛制，通过45场的精彩比拼，最终决出企业组、高校组冠亚季军。赛事期间同步进行了高校拉拉操展演，在全市掀起全民关注足球、参与健身的热潮。闭幕式上，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锦州医科大学拉拉操队伍分别进行了展演，充分展现锦州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采。在颁奖核心环节，出席活动的领导先后为拉拉操展演获奖队伍及各组别赛事的冠亚季军队伍颁发奖杯、奖牌及荣誉证书，最后向企业组、高校组对抗赛的冠军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颁发本届赛事的专属冠军奖杯。该奖杯将书法艺术、锦州英雄城市底蕴与足球竞技精神融为一体，今后每一届联赛都将循环使用，持续传递锦州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足球拼搏精神。下一步，我市将以本次联赛为契机，做大做强本土足球品牌赛事，加快构建县市省三级青训体系，持续深化体教融合，补齐足球场地、专业师资发展短板。同时依托足球赛事，加强区域文体交流，以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辽宁足球振兴，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
5: 日前，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友谊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来自企业组和高校组的两支冠军球队上演终极硬碰硬，以一场酣畅淋漓、激情澎湃的比赛为锦城人民献上一份精彩绝伦、热力四射的足球盛宴。

0: 在本届赛事中，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站代表队和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分别获得企业组、高校组冠军。两支冠军队伍凭借过硬实力、默契配合与永不言弃的拼搏姿态，驰骋绿茵，赛场之上尽显风采，实至名归。
1: 本次锦州市足球联赛，我们铁路集团代表队获得了企业组冠军。我们是来自于沈阳局集团公司下属站段的铁路职工。感谢锦州市足球联赛给了我们铁路展现自身向心力、凝聚力的机会，在此祝我们锦州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2: 感谢这次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在2026年锦州足球联赛中我们获得了高校组的冠军。我作为队长，我们在训练过程中、比赛过程中都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大家都一一克服，最终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我们以后也会为锦州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在终极对抗赛中，双方队员上场即表现出了昂扬向上的斗志和志在必得的决心。比赛过程中，双方队员始终全力以赴、奋勇冲刺，打出了一场漂亮、攻防兼备的足球比赛。最终，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以4-2的比分战胜对方，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通过本届赛事，全市人民见证了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感受到永不言弃的拼搏意志与同心协作的团队力量，更展现了驻锦高校以及央国企单位间的团结和友谊。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刘春华红诗朗诵会暨白首红诗传心火、百人同声送党恩活动作品汇演在辽宁工业大学举行。以诗寄情，以声献礼，以致抒情，弘扬伟大革命精神，抒发爱党爱国情怀。此次活动由市关工委、市妇联、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辽沈战役纪念馆、市教育局关工委主办，是历时半年线上系列诵读活动的集中呈现。自今年1月起幕，通过多个线上平台，以每期5首原创红诗的节奏，锦州语言艺术学会以接力诵读的形式呈现，半年时间累计完成105首诵读作品，所有诵读作品的原创者均为刘春华。作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其创作的红诗字句间流淌着信仰的力量，穿透时空，触动心灵。此次汇演活动既是一次红色文化的创新传播，更是一场初心使命的现场授课。演出过程中，专业朗诵者和爱好者、高校学子、中小学生轮番登台，以声传情，以诗育人，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3: 今天特别受震撼，也特别感动。春华老师的红诗呢，像暗夜中的火炬一样，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他的红诗呢，充分代表了锦州的英雄城市的红色文化，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注解。
0: 白台山英雄团奖旗在岁月中闪耀着英雄的光辉。在白台山战役中，这个英雄团队面对强敌，浴血奋战，坚守阵地，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荣誉。他们的英勇事迹铭刻在这面奖旗之上。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透过这面奖旗重温白台山战役的壮烈场景，感受白台山英雄团的忠魂气魄，传承那份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吕芷诺，来自吉庆小学5年8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白台山英雄团奖旗。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战旗方队100面战旗气势如虹，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2师第36团荣获的白台山英雄团奖旗赫然在列。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奉命进驻塔山、高桥一带布防，阻击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白台山是塔山村唯一的制高点，可以。

乐塔山地区。山下有一条3米宽的小路通往锦州，战略位置非常重要。10月7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2师第36团抵达白台山，迅速构筑防御工事。10日清晨，战斗打响，国民党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轮番进攻。我军刚刚修建的防御工事遭到了炮火的摧毁，战士们耳朵鼻子都被震出了血，但他们死守硬拼，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白台山，没有后退一步。坚守在泉眼沟前沿阵地的战士们顽强抗击，在排长负伤、副排长牺牲的情况下，全排43名指战员仅剩8人仍誓死不退。1天时间内，36团就打退了国民党军9次进攻。13日，国民党军在数10门重炮、重庆号、巡洋舰舰炮及空军火力的支援下，对白台山7号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战斗异常激烈。白台山阵地几次失而复得，子弹打光了，战士们就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他们用刺刀拼死厮杀，用枪托猛击敌人，用石头砸向敌人，连续击退敌7次进攻。14日，锦州攻坚战打响，蒋介石严令东进兵团在拂晓攻下塔山，黄昏到达锦州。国民党军再次向塔山展开了疯狂进攻，我军英勇顽强，死守硬拼，浴血奋战，经受住了国民党军轮番进攻，寸土不失。36团指战员在伤亡近半的情况下，仍顽强坚守白台山阵地，连续击退国民党军进攻，为解放锦州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战后，36团被授予白台山英雄团的荣誉称号和这面奖旗。锦州战役炮声响，英雄磨刀守铁关，钢铁的阵地打不烂，红旗飘扬白台山。这首歌是白台山英雄团团歌，也是白台山战斗的真实写照。白台山英雄团的执战员们以血肉之躯抵挡住敌人的钢铁洪流，用生命守护了这片土地，他们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新时代的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不畏艰难、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敢于拼搏的精神，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保持坚韧不拔的斗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内在动力，第五高中于近日开启了首届预制杯知识竞赛活动。活动历时了半个月的时间，经历制定活动方案，以班级为单位的动员和培训，题目的筛选和确定，现场比赛等四个阶段，旨在以活动为载体，以动员为引领，以比赛为促进，营造良好的比学赶超的校园学习氛围。此次预制杯知识竞赛的成功举办，是第五高中将学生的学科知识学习与校园活动相融合的又一次积极探索，是学校构建一核三层五维育人路径的实践尝试，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为高中学生三年划定不同阶段目标，从文化、实践、协同、榜样、阵地等五个维度全面对学生进行引导和教育，为学生能力素养的提升和未来的全面发展奠基。为抓实夏季校园安全管理，坚决防范溺水安全事故，近日四高中特邀天桥派出所民警入校开展专题培训，各班选派学生代表集中参训，民警结合真实溺水警示案例，细致拆解野外水域暗流、深坑、水草等潜藏风险，剖析私自野泳、结伴逞强、盲目下水施救的严重后果，系统讲解溺水自救、抽筋应急处理、干性溺水预防等实操知识，逐条普及防溺水六不四不要准则，以案为鉴。

0: 筑牢学生安全思想防线，引导学生懂得爱己必先护命，爱家勿添伤痛，爱国从守护自身做起。通过案例分析、互动问答、情景辨析、齐诵安全口诀等形式，让安全理念根植心底。下一步，学校将把防溺水、交通、防欺凌等安全工作深度融入润德、润智、润行、爱己、爱家、爱国常态化育人全过程，深化与天桥派出所警校共建合作，以党建夯实安全根基，以三润三爱全方位护航学子平安成长。近日，北镇市实验小学党支部组织教师志愿者走进北镇街道双塔社区，开展幸福教育进社区活动。活动涵盖了剪纸、彩泥制作、安全知识教育、健身操和舞蹈等五项内容，旨在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素养和身体素质，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活动伊始，教师志愿者介绍了剪纸艺术的历史和文化意义，随后通过现场演示和手把手教学，让社区居民体验剪纸的乐趣。在教师志愿者的指导下，大家剪出了一幅幅生动的图案，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本次活动在学校党支部的精心组织下，全体志愿者教师积极践行志愿服务、文明实践精神，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北镇文明城市建设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啊，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0: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 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0: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0: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会儿也推荐你。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2: 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你在这儿等着，大概半个小时我就回来。

0: 累坏了。
1: 怎么样？收拾好没有？啊？
0: 哎，你先坐会儿，来，来喝点水。
1: 怎么还没收拾？
0: 你先喝点水，别着急。
1: 哎呀，终于要转移了。你收拾好东西没有？
0: 大雷，你先吃点饭。我今天做了一条鱼。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晚两天再走？
1: 为什么晚两天？
0: 我这儿还有30多双鞋没有做完。
1: 这不是就是几十双鞋吗？你搁到这儿，以后回来拿嘛。你今天给我转移。
0: 大雷，我就要2天时间，别再晚了。哎，说不定南京的药品也快到了，到时候我带上药品一块儿去军区，部队物资太缺乏了。
1: 这大司令和政委一再的嘱咐我，明年在那待的时间太长了，必须要转移到军区去。
0: 2天之后我一定走。
1: 关键我是担心你，你时间真是太长了，容易暴露。
0: 哎，你放心，我心里有数。吃饭吧。

0: 哎呦，乖乖，是赤红买。
1: 司令，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哎呦，司令哎，你真是料事如神啊！南各庄啊，确实是新四军的老巢。你看啊，这不是我们仓库里的布匹吗？新四军拿去做军装了。
1: 没错，是我们仓库的东西。
0: 还有更重要的，我亲眼见到陈大雷了。
1: 不可能，陈大雷被松井连队给击毙了，石原将军为此还发了通报。
0: 哎呦，我是亲眼所见啊，他骑着高头大马从我旁边过呀。
1: 老李
0: 啊，
1: 你见过陈大雷吗？
0: 没见过。
1: 那你怎么托付他是陈大雷？
0: 哎呦，司令哎，我虽然没见过他人，但是我见过他的赤狐马哎，他的马比松井的马还要威武。哈哈哈哈哈
1: 哈！好好好好好，这件事妙了。松井跟陈大雷血战了三天三夜，说是把他给击毙了，可是陈大雷呢，却安然无恙的活着。这个松井，这不是在虚报战果吗？
0: 就是嘛。
1: 哎呀，有点意思。天不灭曹啊，想枪毙我，哼，不定谁枪毙谁呢。
3: 对，
4: 将军，我想把周边据点的兵力分批的都撤回来，集中到盐城、淮阴等地来做坚固的防守。第一批先把南村、张统等地的兵力撤回来，把据点交给黄协军来守卫。
3: 为什么？
4: 我们的兵力不足，军械、给养也跟不上，还有近来新四军频繁的出击，其目的就是想把我军孤立在外围据点上，各个歼灭。
3: 那些据点一旦交给他们，那些人等于交给

0: 国民党派新四军，孙静雅，
1: 嗨。
0: 我们只能在一种情况下撤退，即撤退是为了更好的进攻。如果单纯撤退，等待我们只能是失败。
1: 明白了。
0: 至于兵力和军械，我会想办法补充给你。
1: 知道了。
0: 嗯？你看，那个骑马的人是不是吴雄飞？
1: 将军，没错，就是这家伙。
0: 他刚刚吃了败仗，这种时候怎么还敢进城呢？
1: 将军，他是想拿假情报来糊弄我们。
0: 吴雄飞这个时候来，到底想干什么呢？
1: 好，将军，他是向我们来邀城，我确信这家伙一定通敌。
2: 有，
3: 老韩，
2: 老刘，老陈，你好，你好，来了哈。
4: 刘，大雷啊，
5: 今天又会
4: 啊，你来的全到了呢。
2: 大雷呀，这不活得好好的吗？我等着开的追悼会啊，等得我心都痒痒。
5: 痒啊！那叫自己捅自己一刀。
2: 这小子
6: 还那样。
5: 老韩子，这回后岗这一仗啊，我本来已经进了鬼门关了
2: 啊，
5: 我正大步这个向这个阎王殿走呢，马克思哐一脚把我踹回来了，说你回去叫老韩过来。
2: 哎，我看看怎么样，伤了没有？
5: 这次是真怪啊！这两天两夜打下来，身上一点枪伤都没有，
2: 遗憾，太遗憾了！
5: 哎呀，大雷啊，
2: 精神状态不错，
5: 对
2: 啊，
6: 对，不错。
2: 这个部队的给养补充的差不多了啊，士气也提高的可以了。我给你拨那个家乡连到位了吧？
5: 别提给我拨的那点人了，啊，全是新兵蛋子，一个老资格都没有。
2: 白吃馒头还嫌黑，
5: 就是啊。
7: 得了急挺快罢了。
2: 说说。
5: 对呀，这个六分区啊，它为什么叫个六呢？因为这个一二三加起来叫六。所以六分区的战果就是一二三分区的总和嘛，要不叫六分区。
2: 别别别别，
6: 走走走，老毛病厉害，坐了，
8: 走，跟他一样，再拉我干什么？就剩了青面獠牙了。
5: 哎，来，看我，看我，看我。
7: 大林，
2: 嗯。
7: 这个，
1: 那狙击步枪在呢吧？啊，
7: 想干嘛？
1: 啥想干啥呀？就用用。哎，你赶快打电话回去，让人家把那个枪准备好了，再给我准备100发子弹。回头我让那个侦察排长去取去。
5: 别提那个侦察排长，
1: 咋了？
5: 一提他我就生气。柴尔雷伤人的事就是你这人多嘴，就是你上大森林那儿告的刁状，害得我第一次跟军区通话就挨了当头一棒子。
1: 哎呀，我的亲兄弟呀，我冤枉啊！当时我是不在分区，我要在分区，我肯定把这事儿给你兜下来。哎，枪一定要救啊！今天晚上我那三团呀，去把南村的据点，一定要用那个枪，那个枪的射程远，威力大啊！打那个炮楼那个机枪眼正好啊，抓进去，走吧，走。
5: 我不打。我这枪一到你那儿就回不来了，
1: 咋就回不来了？我就用一晚上，
5: 一晚上不行，不借。
7: 你借不借？
5: 不借。
1: 好，
9: 哎，但是我可以让那个二雷带着那支枪去吗？啊？
5: 他帮你扒那个据点，他说你的人也不熟悉那支枪呢。
1: 好，哎呀，什么叫兄弟呀？这就是亲兄弟。哎，二雷一块儿去呀，更好。

0: 二连这小子人在枪在，你任何人别想从他手里把那枪夺过来。这刁小子和你一德行，哎，我不是听说他被撤职了吗？啊，你还把他关了紧闭了？
1: 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
0: 电话，现在各分局都安了电话了，你这个事儿也是军区通过电话通报的。我说，哎，你那个兄弟行不行啊？
2: 受了这么大处分，情绪不会受影响吧？啊，还有没有战斗力？一枪制敌没问题吧？
0: 我的人，他就受天大的委屈，就是我把他踹个半死，我一声令下，他马上就给我投入战斗。
2: 哎呀，大雷呀，我真是佩服你呀！你这张嘴呀，真是佩服啊！追吧，追吧，追吧！啊，
0: 不是什么叫追呀？
2: 你等着，陈二雷帮你拔完据点回来之后，啊，我站我的关的禁闭，我得让他做出检讨。他得乖乖的服从，这是我带出的兵啊。<笑>好，抓紧时间走。那等等，三更半夜的啊，你不要打仗了，我晕你。哎，大雷，
3: 哎，对，
2: 嗯，哎。
3: 就你一个人来的？
4: 对啊，那还能别人来吗？别嬉皮了，丸子。我问你，怎么没把吴军同志接来？
3: 不是下过命令了吗？把他转移到军区来。
4: 这我开会了路上我去接他了，他说有30双军衔没收上来，说再等2天。
3: 哼，
4: 这事你甭管了，我马上派人把他给接来。
3: 你去开会吧。
4: 谢谢政委。嗯。
5: 司令，他好像说吃了我们呀，师傅不吃货，吃货走不过，必不是。我，别乱说话啊，老李。哎，太君，太君，军委部谢秀。
6: 哎啊，太君，
5: 我们忠心耿耿的，没有犯事啊，你缴我们枪，说不过去吧？哎呦！
7: 他就妈的，小日本你个打人呢！你，王磊，王磊，王磊，给我等，跟你说了，别乱讲话，在这等我。国共联合作战时，你步步应该特级敌军。 可你却被挡在三道湾几天几夜都过不去。另外，你还谎报军情，说陈大雷他就在三道湾。吴雄飞，你屡屡拒敌避战，贻误战机。你到底想干什么？
8: 任队长，陈大雷不在三道湾，那安队长，
7: 他在后岗，已经被我们击毙了。
8: 任队长，直下认为您错，陈大雷还活着。就在昨天晚上，我的人外出侦察时，亲眼看见了他。
7: 胡说！
8: 他已经被我的狙击手击毙了。我吴雄飞出于对天皇陛下的忠心，就算是冒死，我也要讲出真情实话。
7: 直下们做梦都盼望着陈大雷死，可是事实上，他真的还活着。您可以枪毙我，但是就算是您把我毙了，也不能掩盖陈大雷还活着的事实。你
8: 胡说！陈大雷他已经死了，
7: 他被我的狙击手已经击毙了。就算是陈大雷被狙击手击毙了。 那么，请问他的尸体呢？实不相瞒，我不但知道陈大雷还没有死，而且我还知道他的藏身之处。
9: 依旧的。

0: 哥，妈的！喂，
1: 哎，
0: 早点开。

0: 连队长命令过，你还没有吃饭吧？来，你先吃饭，在这休息，等候。连队长随后会见。
1: 阿里嘎多。

0: 山田君、おいで。
1: はい。
0: チンタレ、本当に殺しました。
1: もちろん。奴の刀が向かってきました。命中したのをこの目で見ました。
0: 情報によると、チンタレまだ生きてる。嘘をついたら、俺が恥ずかしいよ。明日行動ある。今回、絶対にチンタレ殺せ。
2: お前だろ。お前お前。陈大雷现在在什么地方？
3: 林队长，确切的说，我不知道陈大雷的位置，但是我知道他妻子的位置。
2: 在会上，你不是知道陈大雷的藏身处吗？
3: 当时我是非那么说不可，如果我不那么说，您就会枪毙我。只要是我们抓住了陈大雷的妻子，我们就一定知道陈大雷的位置，到时候就能将他诱出，一举击毙。
2: 好，说。
3: 说什么？
2: 陈大雷妻子的位置。
3: 哦，陈大雷妻子的位置，在这儿。
2: 说呀。
3: 林队长，我真的不能说，如果我说出来，您就不需要我了。不如您让我去把他给您抓来，我保证，我保证生擒他，把他交给您。

0: 二位同志，仔细看看，这是一栋上下四层碉楼，一到四层全是机枪，外墙很坚固，普通的黑色炸药也不能把它炸穿，所以我们必须冲到它的下方，用炸药炸开它的前门，冲进去杀光所有的鬼子。但是鬼子的机枪居高临下，我们无法通过。
1: 势必会有巨大的人员伤亡，所以必须靠你的狙击枪封锁他们的机枪点，能办到吗？
2: 能办到当然能办到，
0: 但是这距离太远了，够不着。
1: 必须得到那位置去，那位置能够得到。
0: 到那儿，但到那儿没有我们的掩护，你很危险。
2: 你
1: 没事，这事儿绑在我身上，甭管。
0: 行，火力掩护，火力掩护，
3: 机枪快！

1: 你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你们陈司令交代？
2: 这不是没事吗？
3: 行，这回回去好好给你请个功。
1: 行，你说完废话啊。
0: 当然，
1: 听话。
0: 啊，二林回来了，回来了。
1: 营长，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1: 啊，
3: 任务完成点。
1: 完成了，完成的怎么样啊？人家说为我庆功呢。
3: 哟呵，还为你庆功啊？啊，那总比任务完成的不错啊。
0: 是，
3: 文轩，到，
1: 枪把他下来。
0: 是，
1: 你干不给？你干嘛？你二雷，
3: 你打架伤人的事情，完成的怎么样了啊？我们还在都在等你做检讨呢。
1: 营长，我刚布了个据点。
3: 你刚布了个据点怎么样啊？
1: 你干嘛了个据点？我也不就瞧不起你上去了？上来我跟你讲啊，公事公，过错，一码归码。你什么时候做检讨，什么时候就放你出来，啊？
4: 关你管屁股屁，我看你管我多久。
1: 嗯，是。二雷。
4: 说我就没见过你这人，跟你说什么你都不听，就是对牛弹琴。哎，
5: 行了，那你先歇着吧。哎，韩林，记着我早饭啊。
4: 啊。
5: 枪刚打过，得快点擦出来，要不然天一就生锈了。
4: 哦，知道了。
5: 哎，韩林，我的枪千万别让人动啊！上次把我瞄准镜给碰歪了，这次你自己亲自给我擦枪。
4: 哎呀，我办事你放心吧。
5: 哎，韩林，
4: 有完没完？

0: 出操呢？出吧，慢慢出。
1: 我不出，还是石像舒服。
0: 石像多舒服。
2: 舒服，我的舒
3: 服。思敏，
2: 来，
3: 这我们算是回来了，回来了。给你报告一下，这个二雷同志昨天回来了，任务完成的非常的不错。
4: 在军区我就知道了，老刘接到三团报告说，对二雷很满意。哎，他回来之后怎么样？
3: 他回来以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打架伤人的事情还没有检讨，检讨不检讨？
4: 我说不，
3: 我说好啊，你不啊，我把他关到禁闭室去了。
4: 好，他还说什么？

0: 但是呢，我说句心里话，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兵，真的是蛮难得的。你应该说这种兵难带。走。
1: 这球打得怎么样了？白超，我看你们有没有进步。来，给我个球。
2: 哎，那谁，
3: 排长，什么事儿？
2: 给我弄点水喝，渴死了。
3: 你稍等会儿啊，排长，我这就给你取水去。
2: 就快点。

0: 哎呀，来了，井水，清凉清凉的。呀，
1: 哎，等会儿，我得出去。
0: 排长，这可不行。
1: 你怕啥呢？我出去洗衣服呢。你看我这衣服这么脏，全是你。
0: 排长，这好办，你把衣服给我，我给你洗去啊。
1: 你给我洗？
0: 那反正我也没放你出去，要不我在这儿站着也没事儿。
1: 谢了啊。
0: 谢啥呀，排长？你一会儿先睡会儿。昨天晚上你可战斗了一整夜呀。
1: 没那么严重，我就一会儿拨了一个据点。洗，我看这鞋全是鞋。
0: 我跟你说，
2: 排长，你睡一会儿啊。
1: 关呗。哎呀，我看你们能关我多久？我躺着啥事儿也不用干。

0: 司令员，
1: 嗯，擦枪呢？
0: 啊、哦，有事儿啊？
1: 翰林呢？
0: 啊，
1: 我想给你下个任务。
0: 那你说呗。
1: 啊，好。你去做做陈二雷的工作，啊，帮助他写一个书面检查，然后让他在全连新兵面前念，啊，让大家都受受教育。啊，
0: 吃
1: 具体你给我回来。不用你喂吃活，给我坐着。坐着。跑什么跑？我也没让你去杀人。
0: 不是司令员，你那小子倔得跟个铜条似的，你让我怎么做工作嘛？
1: 我知道他倔啊，所以我才来找你啊。
0: 找我也没用。
1: 哎，你是谁啊？哎，你是不是翰林？
0: 啊。
1: 你祖上给皇上教过书吧？
0: 啊。
1: 啊，虽然是教着教着把人家江山给教丢了。啊，可毕竟给皇上当过师傅啊，你还拿不下他来？再说你浑身上下都长着嘴啊，跟陈二雷又是一根肠子，你那嘴能离地的。哎，我现在就是命令你，你跟这铜条给我谈心，你也能把这铜条谈得给我掉眼泪，这是你本事啊。
0: 哼，司令员，你说你夸人怎么跟骂人一样啊？有你这么当领导吗？
1: 我就这么当领导。我就是境界，
0: 不是
1: 少跟我废话，这事就交给你了。
0: 自己怎么不去？
1: 那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反正你得给我完成任务。
0: 我让你跟铜条说道理，你能说得通啊？
1: 你说什么？
0: 我现在就去。
1: 这就对了啊！好好跟二雷说。
0: 这不牛不喝水强按头吗？让他写书面检讨，统共都认不了几个字。

0: 你干嘛去了？
1: 我给排长洗衣服刷鞋去了。
0: 给我站好。我告诉你啊，第一，他现在已经不是排长了，早撤了。第二，让你小子来，是看那小子的，不是当勤务兵的。枪就搁这儿啊，开门。

0: 不错，挺舒服的啊，住着单间儿，还有人给洗衣服。你这关禁闭还关出大爷来了？哎，别装了，跟你说话呢。
1: 你干嘛呢？我睡觉
0: 呢。赖七七，
1: 哎，我枪你我擦了没？
0: 擦了。
1: 我那枪用小可口，你可以特别注意上油，你上了没？
0: 你还不放心我啊？咱俩什么关系？你交代的我的事儿，我能马虎吗？
1: 别拿枪。
0: 哎，王磊，你起来，你起来，我跟你说个事儿。哎呀，你起来！
1: 哎呀，什么事儿？你说。
0: 哎，说实在的啊，你摸着良心说，我对你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哎呀，我跟你说真的，你别睡了，真的，咱俩关系好不？
1: 你说咱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你还问这个？这，
0: 那我求你个事儿呗。
1: 啥事儿？说。
0: 你写个检讨，书面。哎呀，二磊，你别这么倔了，革命军人要敢于检讨嘛，是不是？毛主席还写过检讨呢，敢于检讨和敢于战斗，那都是优秀军人的优良品质。哎，你不是特佩服咱司令员吗？我跟你说个秘密啊，咱们军区6个分区司令，咱们司令员立功最多9个，那写检讨也最多。
1: 咱们司令要写过检讨
0: 啊，8个呀，而且3次受处分。你才第一次做，你离司令员还差远着呢。这功是功，过是过，它是两码事儿。你老说要学习司令员，学习什么？从哪儿开始？从写检讨开始。哎，你不是想学认字儿吗？
1: 当然想啊。
0: 你还想学文化？
1: 废话。
0: 那这多好的机会啊！书面检讨就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写到纸上。你看，你半天的功夫，检讨写完了，那字儿也学会了，不两全其美吗？
1: 那行，你让我写检讨，必须得是书面的。
0: 书面检讨嘛，本来就应该是书面的嘛。
1: 那行。
0: 行，那我去找纸和笔啊，咱们现在就写，好不好？
1: 行。哎，兄弟！哎，兄弟！我这衣服干了没？
2: 快干了，它还没干呢。
1: 快去给我拿过来，穿身上烘干它。
2: 那哪成啊，凉滋滋的。
1: 没事儿，兄弟，你知道吗？我要写检讨书了，是书面的，这我必须得穿上军装啊。这是写检讨，就是学文化。学文化我不能光膀子吧？这光膀子是太没文化了。快，我拿去啊。
2: 啊，行，
1: 快点啊。
0: 我们开始上课啊，先学4个字：思、想、觉、悟。革命战士就应该有过硬的思想，思想就是你脑袋瓜里想的东西，觉悟就是你脑袋瓜里的认识水平。这两者你都差得太远了，所以你老犯错误啊。必须认认真真写检讨。
1: 思想，
0: 思和想

0: 下面两个心字，什么意思知道吗？就是说思想要用心，不用心就没有好思想。 写的不错，挺好挺好。哎呀，就是难看了点啊。思想，
1: 思想，
0: 觉悟，
1: 觉悟，
0: 没错，思想觉悟，
1: 思想觉悟，
0: 组织纪律。
1: 组织纪律。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年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想觉悟。
1: 组织纪律，
0: 组织纪律，
1: 纪律，
0: 纪律，
1: 听说过吗？
0: 这连长天天跟新兵蛋子就说这个组织纪律，
1: 就是这四个字，组织纪律。好，来来来，看几遍，写下来，一会儿跟你解释啊。很好，很好，你看这就八个字了。
2: 一看就知道，你们是中国最优秀的皇亲军部队，你们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不要向皇军那边看，皇军是来配合我们作战的，是不是啊，坂田军？今天我亲自带领突击队突袭南各庄，因为那里是陈大雷的老巢，陈大雷的老婆就在那里。怕什么呀？是陈大雷的老婆，又不是陈大雷，一个娘们儿嘛。我已经在松井太君面前立下军令状，抓不住那个娘们儿，就砍我的头。我为什么敢立军令状呢？因为我知道，大军一到，手到擒来，你们就等着领赏吧。听令，吼一嗓子！
3: 是，
4: 再响一点！
3: 准备！
1: 李副官，
5: 有，
1: 出发！
5: 是，全体听令，向右转。

0: 司令，就在那边。
1: 胡总，哎，他只是个破土地庙，陈大雷的老婆，怎么可能在那儿呢？
2: 不知道啊。
0: 包围这个院子，他就在这个院子里。
1: 哎呦，司令哎，原来你对这边的情况全都知道啊！
3: 我跟你讲啊，我知道的总要比别人以为我知道的多得多，要不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司令就是高。哎，你带一队，我带一队，包围他，
0: 好，
3: 不能让他跑掉。
1: 好。
4: 吴姐，妹子，吴姐。
3: 鬼君子，你装了，我亲眼看见的，就离这儿不远，你快躲一躲吧，他们肯定是来抓你的。
4: 那怎么肯定出不去了？来，妹子，我仔细一下。不行，我这还怀着孩子呢。
3: 不行，你别
5: 走，出去，走，出去。
3: 放开我！你为什么抓我？放开我！陈太太，你好啊！听说你姓吴，兄弟也姓吴，兄弟，你们抓错人了，放开我！陈太太，
0: 到了这个份上还抵赖，没有用了，晚了。带走，带走，
3: 放开我！我真的不是陈太太，
0: 带走，带走。
6: 안녕히계세요.
7: 어떠러니 마시오.
6: 멋지러.
7: 走走.
6: 마을의 미리.
7: 일단은

0: 见我们，你这是找死哦！
1: 刘家妹子正怀着孕，她是两个人，我是自个儿一个人，我不能让他们替我送死。
2: 好，就凭你这句话，就可以断定你是陈太太。

0: 放了他，
1: 老弟，红姐，
2: 妹子，没事的啊，赶紧回去，姐没事，回去。
3: 红姐，
1: 佩服啊，佩服，陈大雷跟陈太太都令人佩服，行吧，陈太太，把他阉了，白天去，走走，
4: 走，开路。

0: 这是刘家媳。
1: 摆上了啊！
2: 我跟你等你半天呢。我跟你讲，孙元，今天呢，我一定要杀了一个丢盔卸甲、落花流水。
1: 你还不服气呢？你
2: 肯定是不服气。来，
1: 啊、让你干嘛？来吧，来吧，
2: 我不叫你了。来，把你的，不要你的。
1: 我让你干嘛？
2: 不要你的。我跟你讲，你那套我都已经搞清楚了。你的战法呀，就像是伪军，老子偷袭我的子，搞。
1: 就是我让你
0: 败类啊！给你举个例子啊，败类就是树上的柿子见过吗？
3: 见过，
0: 熟透了，掉到地上那个就叫败类。
3: 这就是败类啊！
0: 哎，
3: 韩林啊，败类好。你我告诉你，你不知道，那个树上掉下来的柿子，它甜，那是好东西。
0: 好，
3: 那抛弃什么意思？
0: 抛弃，你不是爱甩手榴弹吗？
3: 啊，
0: 哇！一颗鬼子死了好几个。
3: 韩林，我跟你说，就全脸抛弃手榴弹，谁都没我抛弃的远。
0: 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哎，韩林，一会儿念到抛弃的时候，你挥个手，你这样显得又诚恳又威风，同志们一定会给你鼓掌的。
3: 真的？
0: 那当然。
3: 抛弃。
0: 哎，对对对，
3: 抛弃，
0: 抛弃。
3: 哎，我记一下。
0: 好好笑。
3: 韩林，你笑什么？
0: 啊，我为你高兴。你看，半天的功夫学那么多字儿了。
3: 哎，那接着来。
0: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撒泡尿啊。哎，把它背熟啊，一会儿做检讨的时候。千万别！
3: 什么时候让我写检讨？
0: 晚饭之前，啊，晚饭之前咱们就做检讨。阿雷，我跟你说实话啊，我比你还着急呢。走了啊！
4: 你，老宋在边上吗？
5: 啊，司令员，老宋他在啊。
6: 让他来听电话。
5: 哎，好好好。来，老总，司令员电话。
7: 司令员，
4: 老宋啊，你把详细情况给我说一说。
7: 头两天那个政委啊，让我去接吴妮同志，我今天头午啊到了南各庄，这才知道，就在一个时辰前啊，这个吴大巴啦，带着那个伪军日本鬼子，把吴妮同志给抓走了。
4: 出事了，政委啊，吴妮不是早就该回军区了吗？为什么不早让他转移呢？
8: 是吴妮同志不愿意，他说还有几十双军鞋没。

0: 完成，所以过两天回来。
1: 天哪，就为了几十双军鞋。今天早上，吴大扒拉带人把吴妮抓走了。
0: 哎呦，要是前两天我下次命令让他回来，就没这事儿了。
2: 听吴妮的老宋说，他亲眼看到伪军们把吴妮抓进了双马据点。
0: 政委，
2: 我们得想办法，在伪军把吴妮押到怀仁城交给日军之前，救他出来。
0: 吴大扒拉这个时候抓了吴妮，肯定是早有准备。但不知道后面日本人有没有预谋？
2: 肯定是有，但是我们动作快的话，还是有希望的。
0: 吴妮被抓这件事儿，不能让陈大磊知道，而且营救行动也不能让他参加呀。他们小两口感情这么深，如果让他知道了，他肯定感情用事。
2: 对，你说的很对。这样，政委，你马上打电话调开陈大雷，我亲自去到六分区，直接组织救援。
0: 成，我这就给他打。
3: 我就碰你了，我就。
4: 你是魔教将军呢？这
3: 啊，我说让你个马，你就不听。你刚才已经被僵死了，你已经死了。哎，
4: 放开了
3: 你！你已经死了，你已经被僵死了。喂，谁？
0: 大雷啊！啊，
3: 政委啊！没有，不是我在下棋，我下棋。没人说你死，我把他僵死了，三营长。不是，我们这儿没事吗？他老不服气啊。
5: 延安来了紧急电报，要开一个紧急会议。
0: 你马上赶到军区来。
3: 我这不是刚从军区回来吗？怎么还开什么会啊？
5: 我也没有办法，是紧急会议啊！
0: 你马上上马，明天天一亮赶到军区。
3: 啊，遵命。
2: 来了，
0: 来了。
2: 好，我马上去六分区。
0: 好。
6: 师长让我赶到军区开会，这连夜得赶过去。
4: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
6: 哎，司令，
4: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啊？
6: 司令，陈二雷同志已经同意做书面检讨了，而且是当众的。
4: 你这么快就完成任务了？
3: 那新兵听师令做检讨。
6: 是。
4: 司令员的
6: 啊，
4: 我不服你，我会报仇的。
3: 这还不服呢？报什么仇啊？哎，湖北人，
7: 集合，动作快！
3: 你别在这吹了，你。
8: 哦，跑去。
9: 什么事儿？
10: 连长通知你去做检讨。
9: 好，来了。

0: 标题：检讨。我参军大半年了，但是
1: 完了。
2: 还有，
1: 你接着念啊。
0: 坚持
2: 完了。
3: 哈哈哈你小子就在这坏吗？你就
1: 二人，亲子啥意思啊？
2: 韩磊说，亲子就是我写文章的署名，专归我用。亲子就是我在这儿盖上了大印。
4: 传来的检查，大家都听到了吧？我，
5: 同志们，我刚才听了陈二雷的检查，句句他说的是真心。虽然他检讨里有一些话大家可能听不懂，但是，
2: 连长，如果他们没听太懂，

0: 检讨一遍吧，刚才我说的不顺。
1: 来来来来来，你再检讨一遍。哎，大家再给他鼓个掌。
0: 标题：检讨，我参军败类。
2: 好。
0: 被革命队伍所抛弃。
3: 你看看吧。
4: 拿来看看。
3: 哎。
5: 哎哎哎，还亲死了，你亲死还是他亲死了？
3: 哎，司令员，这司令员慢走。
4: 好了，我走了，回去了。
6: 什么绝密啊？
7: 邓领军，
8: 现在我可以把第二步行动计划告诉你了。这次抓捕吴妮目的并不是他，而是消灭陈大雷。明天上午你和我一起行动，把女犯带往唐山镇。到唐山镇之后，女犯和被捕的十
7: 六分军太近了，
8: 我们早就在唐山镇重兵埋伏了，就是幼子陈大来前来营救。
7: 哦哦，原来吴妮是个诱饵。白天军，你们的计划太高明了，不过也太危险了。
8: 啊
7: 不光吴妮成了诱饵，连我们也要成诱饵了。
8: 何言之有？怖いのか？俺の言うこと聞かないのか？
7: 不敢。
9: 何の用だ？
10: 松井さんの命令だ。君はすぐ怀疑に引き返せ。彼と明日の行動に共にしろ。
9: 松井はお前の指揮官だ。俺とは関係ない。将軍は俺に。
11: 大雷。来了，
12: 政委，这是开什么会啊？这火急火燎的。
11: 嗯，
12: 怎么外边没有马呀？
11: 嗯，
12: 其他分局司令员呢？老刘、老韩我都没看着，这给我一个人开会啊？
11: 就你嘴狠，走吧。
12: 林成说过两天再来嘛。嗯，
11: 真是这样？
12: 怎么了？
11: 大雷啊，
3: 嗯，
11: 昨天清晨，
3: 嗯，
11: 吴妮同志被捕了，现在被关在双王据点。
12: 什么？被捕了？是吴大八拉干的。
4: 我现在就回去带部队拿下双王据点。吴大八拉，
11: 站住！营救吴妮。之所以紧急地把你调到军区来，就是不想让你参加这个行动，怕你感情用事。
12: 我不会感情用事，关键没有我，这个他们完成不了这个行动。
11: 在你来的时候，司令员已经到了六分区了。
12: 嗯，
11: 营救行动由他亲自指挥。
13: 是陈大雷的两个宝贝干。

0: 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鹏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
1: 企业职工的全民足球盛会完美收官。
2: 本次赛事5月13号开幕，创新设置大学生、企业职工两大参赛组别，共计师资发展短板。同时依托足球赛事，加强区域文体交流，以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辽宁足球振兴，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
3: 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我们以后也会为锦州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
2: 在终极对抗赛中，双方队员上场即表现出了昂扬向上的斗志和志在必得的决心。比赛过程中，双方队员始终全力以赴，奋勇冲刺，打出了
1: 一绝举行。以诗寄情，以声献礼，以致抒情，弘扬伟大革命精神，抒发爱党爱国情怀。
2: 此次活动由市观工委、市妇联、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辽沈战役纪念馆、市教育局观工委主办，是历时半年线上系列诵读活动的集中呈现。自今年1月起幕，通过多个线上平台，以每期五首原创红诗的节奏，锦州语言艺术学会以接力诵读的形式呈现。半年时间累计完成105首诵读作品，所有诵读作品的原创者均为刘春华。作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其创作的红诗字句间流淌着信仰的力量，穿透时空，触动心灵。此次汇演活动既是一次红色文化的创新传播，更是一场初心使命，以诗育人。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4: 今天特别受震撼，也特别感动。春华老师的红诗呢，像暗夜中的火炬一样，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他的红诗呢，充分代表了锦州的英雄城市的红色文化，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注解。
1: 白台山英雄团奖旗在岁月中闪耀着英雄的光辉。在白台山战役中，这个英雄团队面对强敌，浴血奋战，坚守阵地，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荣誉。他们的英勇事迹铭刻在这面奖旗之上。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透过这面奖旗，重温白台山战役的壮烈场景，感受白台山英雄团的忠魂气魄，传承那份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
5: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吕芷诺，来自吉清小学5年8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白台山英雄团奖旗。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战旗方队100面战旗气势如虹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2师第36团荣获的白台山英雄团奖旗赫然在列。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奉命进驻塔山、高桥一带布防，阻击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白台山是塔山村唯一的制高点，可以俯瞰整个塔山地区。山下有一条3米宽的小路通往锦州，战略位置非常重要。10月7日，东北野战